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1000000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

0: 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0: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

0: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

0: 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也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首发主打 GMC 上线，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缱绻又克制的离别心事。标题源自歌词反复吟唱的 Goodbye Mrs. Cherie， 将离别升华为带着敬意的浪漫定格，即使遗憾也只能怅然告别。 Goodbye Mrs. Cherie。
2: Goodbye Mrs. Cherie， It's not so cloudy as it end， You will take me home because of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97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 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 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 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异，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 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 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

0: 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阿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他

0: 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你好。
4: 您好。
5: 吴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4: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嗯，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嗯，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54岁在家里面，
4: 是
5: 也没一个好的生态，
4: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老朋友啊。
5: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上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耳鼻拉臭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4: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5: 承受不了，还有冰箱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是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你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皮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医生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率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你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得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我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4: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

0: 胡椒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1: 哦，
0: 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1: 哎，是的，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都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差点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三，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0: 对，您说的很对，
1: 所以说方法
0: 是这样的。
1: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了，
0: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椒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椒老膏来治疗的啊。
1: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也挺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帕金森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0: 没有了，
1: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0: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1: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0: 没错，
1: 说是胡椒老膏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0: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1: 好。
0: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了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我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0: 没错，
1: 感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胡老师。
2: 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

0: 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2: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家老糕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20-30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糕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真的感谢胡老师。
2: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说通过吃这个胡椒老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2: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2: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2: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真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2: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2: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2: 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3: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2: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呢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椒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椒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2: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2: 好，
3: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2: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2: 好，就这样。好，
3: 谢谢，
2: 再见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0: 吴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1: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4: 好，
3: 感谢你
4: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4: 哦。
3: 我叫赵志清。
4: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4: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4: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福家老膏吃上的吧。
4: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福家老膏啊。
4: 啊。
3: 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4: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4: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4: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4: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4: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4: 啊，你看。
3: 就是控制不好吧。
4: 哎。
3: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4: 嗯。
3: 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4: 嗯。
3: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4: 嗯嗯嗯。
3: 就是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4: 啊。
3: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4: 这
3: 些。
4: 是这样的。
3: 自打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4: 对。
3: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4: 嗯嗯。
3: 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4: 啊，
3: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4: 好了。
3: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4: 啊啊啊。
3: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4: 嗯。
3: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4: 啊。
3: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4: 效果很满意。好。我也为您高兴。
3: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云转晴了，就是。
4: 太好了。
3: 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4: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3: 对啊，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4: 啊
3: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没错啊，您就放心。
3: 这个我放心 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4: 嗯，
3: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福家老膏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4: 啊，太低了。
3: 低压才60。
4: 嗯，
3: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4: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3: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4: 嗯，
3: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4: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4: 嗯嗯。
3: 这人就站不稳了，就感觉好像就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4: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
3: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4: 嗯。

0: 啊，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1: 啊啊啊
0: 啊，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佛跳老高的话
1: 啊，
0: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1: 嗯，
0: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0: 哎，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0: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
1: 啊，
0: 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很轻松，
1: 对。
0: 哎，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嗯。
0: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它就咕咚咕咚咚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啊，您去检查吧，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呢？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哦，心动过速啊。
0: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1: 啊啊。
0: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嗯，
1: 啊。
0: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0: 哎，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家老膏以后啊，
1: 啊，
0: 哎，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所以说挺好，啊，这个，
1: 哎，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1: 啊，
0: 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1: 哎，
0: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1: 啊，
0: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1: 高兴啊。啊，
0: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1: 对对
0: 啊，
1: 我问您呐，啊，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0: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的？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
1: 对，
0: 啊，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
1: 嗯，
0: 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1: 啊，
0: 怎么个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啊，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家老膏了呗，
1: 都用上，
0: 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1: 没错，
0: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说介绍，介绍老师跟他们，
1: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痛这个折磨了嘛，
1: 嗯，
0: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1: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
1: 这是一个。
0: 说得很对。
1: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对呀，
1: 啊。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1: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椒老膏，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0: 行，胡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对，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胡老师。
1: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椒老膏，复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

0: 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

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啊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10年8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
越是吃那些西药。

到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了，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他对痛觉他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他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津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那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

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一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在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

0: 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一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您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

0: 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
1: 嗯，
0: 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
1: 嗯嗯，
0: 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
1: 嗯，
0: 但是真没想。

0: 改善，啊，这回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1: 哎，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呀，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这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些贫血。你说呀，你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那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0: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1: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您看这效果多快！
0: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纯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直接造成了咱们这一片药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也就是它的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松了一点，没那么紧了。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0: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1: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0: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儿了。老师跟大伙讲哈，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进入我们的身体内部，进而让我们产生了痹症。啥是痹症啊？就是。

0: 血脉不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呢？哎，就是因为我们血脉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什么能够影响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呢？一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1: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0: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3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就
0: 嗯，
1: 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最
0: 啊，
1: 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啊，一直吃着呢，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它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啊，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本还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儿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3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2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2: 嗯嗯。
3: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2: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2: 嗯。
3: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2: 嗯嗯。
3: 而且我看他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他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2: 嗯嗯。
3: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2: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2: 哦，这病难受。
3: 就感觉这关节呀、啊、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2: 嗯。
3: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2: 嗯。
3: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2: 嗯嗯。
3: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啊、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的节目就用上了三对延寿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2: 嗯嗯，
3: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2: 嗯，
3: 你说啊，
2: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3: 嗯
2: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3: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2: 嗯
3: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2: 嗯嗯，
3: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2: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3: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2: 嗯，
3: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2: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3: 对呀、啊，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嗯、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2: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
3: 哎。
2: 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3: 对对。
2: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于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3: 啊。
2: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

0: 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支到根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1: 哎，好，我明白了。
0: 嗯，
1: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0: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0: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进可大了，
0: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变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0: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而且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的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指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天天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桃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才2颗，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最硬核的武器。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

0: 那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
1: 哦。
0: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哦，
0: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1: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能不能达到100%呀？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1: 哦，
0: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你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都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1: 哦，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彻底的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你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2: 哟，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2: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3: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2: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五六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我真是那会儿死的心都有啊。
2: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3: 是啊，
2: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2: 啊，
3: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十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儿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2: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3: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2: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3: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2: 你看
3: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2: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3: 哎，是是是 啊，
2: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也体现不出来啊。如果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

0: 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0: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以后都不会再犯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
0: 华，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小吃界最有个性让人又怕又爱的美食一定是长沙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就是臭豆腐的魔力。臭豆腐的历史特别有意思，相传是清代的一位书生无意间发明的。古时候啊，豆腐做多了吃不完，舍不得扔，就用盐卤浸泡保存，没想到发酵之后豆腐变臭了，炸熟之后却出奇的香，意外成就了传世小吃。长沙臭豆腐也是国家级非遗小吃，食材只用新鲜老豆腐、豆豉、香菇、冬笋熬制的天然发酵卤水，无添加，重古法，正宗做法非常讲究，豆腐要在秘制的卤水里静静地浸泡发酵，让豆腐吸满了独特的酵香，下锅高温油炸，外皮迅速鼓起，焦黑起泡，内里却依旧白嫩多汁儿。炸好后戳开小孔，灌入蒜蓉辣酱，秘制汤汁儿，撒上葱花和香菜。刚出锅的臭豆腐外皮酥脆爆开，内里嫩滑爆汁儿，入口一瞬间没有丝毫臭味，只有鲜香辣嫩，汤汁儿在嘴里迸发，外脆里软，香辣回甘，越吃越上头。它是长沙的城市名片，也是无数人奔赴长沙的理由。一口臭豆腐，吃透长沙热辣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

0: 塞，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缱绻又克制的离别心事。标题源自歌词反复吟唱的 Goodbye Mrs. Cherie， 将离别升华为带着敬意的浪漫定格，即使遗憾也只能怅然告别。 Goodbye Mrs. Cherie。
1: Goodbye Mrs. Cherie， It's not so cold as it is. You will take me home because of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0: 踢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除了
1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3: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小吃界最有个性让人又怕又爱的美食一定是长沙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就是臭豆腐的魔力。臭豆腐的历史特别有意思，相传是清代的一位书生无意间发明的。古时候啊，豆腐做多了吃不完，舍不得扔，就用盐卤浸泡保存，没想到发酵之后豆腐变臭了，炸熟之后却出奇的香，意外成就了传世小吃。长沙臭豆腐也是国家级非遗小吃，食材只用新鲜老豆腐、豆豉、香菇、冬笋熬制的天然发酵卤水，无添加，重古法，正宗做法非常讲究。豆腐要在秘制的卤水里静静地浸泡发酵，让豆腐吸满了独特的酵香，下锅高温油炸，外皮迅速鼓起，焦黑起泡，内里却依旧白嫩多汁儿。炸好后戳开小孔，灌入蒜蓉辣酱、秘制汤汁儿，撒上葱花和香菜，刚出锅的臭豆腐外皮酥脆爆开，内里嫩滑爆汁儿，入口一瞬间没有丝毫臭味，只有鲜香辣嫩，汤汁儿在嘴里迸发，外脆里软，香辣回甘，越吃越上头。它是长沙的城市名片，也是无数人奔赴长沙的理由。一口臭豆腐，吃透长沙热辣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

0: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月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子祥音域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他作风低调，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他拥有音域极广的声线及独一无二的演绎方法，并将西化元素融入了粤语流行曲，创造了生动鬼马的独特演绎。请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小吃界最有个性让人又怕又爱的美食一定是长沙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就是臭豆腐的魔力。臭豆腐的历史特别有意思，相传是清代的一位书生无意间发明的。古时候啊，豆腐做多了吃不完，舍不得扔，就用盐卤浸泡保存，没想到发酵之后豆腐变臭了，炸熟之后却出奇的香，意外成就了传世小吃。长沙臭豆腐也是国家级非遗小吃，食材只用新鲜老豆腐、豆豉、香菇、冬笋熬制的天然发酵卤水，无添加，重古法，正宗做法非常讲究。豆腐要在秘制的卤水里静静地浸泡发酵，让豆腐吸满了独特的酵香，下锅高温油炸，外皮迅速鼓起，焦黑起泡，内里却依旧白嫩多汁儿。炸好后戳开小孔，灌入蒜蓉辣酱，秘制汤汁儿，撒上葱花和香菜。刚出锅的臭豆腐外皮酥脆爆开，内里嫩滑爆汁儿，入口一瞬间没有丝毫臭味，只有鲜香辣嫩，汤汁儿在嘴里迸发，外脆里软，香辣回甘，越吃越上头。它是长沙的城市名片，也是无数人奔赴长沙的理由。一口臭豆腐，吃透长沙热辣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0: 所。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 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氧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 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儿，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 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当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 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异，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 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儿，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三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阿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 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您好。
5: 胡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4: 好。
5: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嘛，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胡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

0: 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54岁在家里面，
1: 是
0: 也没一个好的身材，
1: 痛苦是不是？
0: 嗯，
1: 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呐，啊，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师说的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火锅你说吃饭去后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面反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面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也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反酸
1: 不舒服，
0: 嗯，
1: 受大不了，
0: 承受不了，还有鼻腔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缓解心率的。我这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用上了这个福佳脑风，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所以说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福佳脑风，我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1: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膏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0: 是的，尤其这个是膏剂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是怕
1: 病，
0: 胡老师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你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子，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跟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方法
1: 就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说嘛，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嘛，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家老膏它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它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这个血压值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强，也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手也抬得起来，
1: 哎，
0: 嗯，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嗯，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哎，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
0: 嗯，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啊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我就听懂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0: 是的，是的，是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啊。
0: 再见，胡老师。
2: 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1: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胡椒老膏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着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椒老膏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1: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所说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但是通过吃这个胡椒老膏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

0: 间我都认可其，就是感觉到就是
1: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0: 哎、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是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1: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膏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太好了，
0: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1: 既然我们好了，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1: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膏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1: 好，
0: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1: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老师。
1: 好，就这样。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1: 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2: 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啊，你辛苦了。
1: 好。
3: 很感谢你。
1: 啊。
3: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我叫赵志清。
1: 啊啊！
3: 今年嘛也70了。
1: 哦。
3: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1: 哦。
3: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两天我就把那个胡家老膏吃上了吧。
1: 哦。
3: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胡家老膏啊。
1: 啊。
3: 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3: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哦。
3: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1: 啊。
3: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1: 哦。
3: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1: 啊，你看
3: 啊，就是控制不好吧？
1: 哎，
3: 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
1: 嗯。
3: 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 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
1: 嗯，
3: 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1: 嗯嗯嗯嗯，
3: 你的眼睛还干涉了，很不舒服
1: 啊。
3: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1: 这
3: 些。
1: 是这样的。
3: 自打吃上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嘛。
1: 对。
3: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
1: 嗯嗯。
3: 连这四个多月下来的话，
1: 啊、
3: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1: 好了。
3: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
1: 啊啊啊！
3: 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
1: 嗯，
3: 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嘛，就是说，
1: 啊，
3: 所以说你看、啊、特别高兴，
1: 效果很满意、
3: 哎、
1: 好，我也为您高兴。
3: 现在看东西呢，
1: 哎、
3: 啊，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啊啊，
3: 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短琴呢、
1: 啊，
3: 就是，哎，
1: 太好了。
3: 没看见啊，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1: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3: 对啊，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
1: 啊，
3: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您就放心。
3: 这个我放心 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
1: 啊，
3: 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
1: 嗯，
3: 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胡家老膏，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1: 哦、啊，太低了
3: 啊，低压才60，
1: 嗯，
3: 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啊、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1: 这是必然的现象
3: 啊，
1: 没错。
3: 你说像这个人呢、啊、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
1: 嗯，
3: 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
3: 嗯，这人就站不稳了嘛，就感觉好像就是天旋地转的那种。
1: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啊，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
1: 嗯，
3: 而且你看我现在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
1: 啊啊啊，
3: 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四个多月的那个胡椒老膏的话，
1: 啊，
3: 哎，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
1: 嗯，
3: 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1: 太好了啊，
3: 哎，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1: 没错，
3: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是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嗯。
3: 很轻松。
1: 对。
3: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
1: 啊、
3: 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1: 嗯嗯，
3: 像那个心脏这些啊，它就扑通扑通的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要跳、
1: 哦、
3: 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啊、
3: 哦、啊，您去检查吧，做那个什么心电图这些检查呢，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1: 哦，心动过速啊。
3: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啊、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你知道
1: 是
3: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胡椒老膏以后啊，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3: 所以说挺好这个，
1: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3: 哎，
1: 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
4: 啊，
3: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
4: 啊
3: 啊，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
4: 啊，
3: 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哎溜达溜达呀，遛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哎，特别开心。
4: 哎，
3: 啊，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
4: 啊，
3: 那都说我哎年轻了不少了，气势这些也好了，就是
4: 高兴啊，啊，
3: 嘿，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4: 对对，
3: 啊，
4: 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头都高兴吗？
3: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呢？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
4: 哎，
3: 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哎，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胡椒老膏，
4: 对，
3: 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
4: 啊，
3: 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哎，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了呗。
4: 都用上
3: 啊，都用的蛮好的。嗯，现在
4: 没错，
3: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4: 别
3: 介绍老师跟他们。”
4: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呀，啊，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的这个折磨了嘛。
4: 嗯。
3: 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4: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椒老膏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
4: 这是一个。
3: 你说得很对。
4: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哎，对对对，啊，对呀，
4: 啊。哎，
3: 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
4: 嗯，
3: 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4: 好。我还是那句话，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椒老膏，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
4: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3: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对，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傅老师。
4: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家老高复方。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的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小吃界最有个性让人又怕又爱的美食一定是长沙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就是臭豆腐的魔力。臭豆腐的历史特别有意思，相传是清代的一位书生无意间发明的。古时候啊，豆腐做多了吃不完，舍不得扔，就用盐卤浸泡保存，没想到发酵之后豆腐变臭了，炸熟之后却出奇的香，意外成就了传世小吃。长沙臭豆腐也是国家级非遗小吃，食材只用新鲜老豆腐、豆豉、香菇、冬笋熬制的天然发酵卤水，无添加，重古法，正宗做法非常讲究。豆腐要在秘制的卤水里静静地浸泡发酵，让豆腐吸满了独特的酵香，下锅高温油炸，外皮迅速鼓起，焦黑起泡，内里却依旧白嫩多汁儿。炸好后戳开小孔，灌入蒜蓉辣酱、秘制汤汁儿，撒上葱花和香菜，刚出锅的臭豆腐外皮酥脆爆开，内里嫩滑爆汁儿，入口一瞬间没有丝毫臭味，只有鲜香辣嫩，汤汁儿在嘴里迸发，外脆里软，香辣回甘，越吃越上头。它是长沙的城市名片，也是无数人奔赴长沙的理由。一口臭豆腐，吃透长沙热辣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

0: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6: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6: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也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首发主打 GMC 上线，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千圈又克制的离别心事。标题源自歌词反复吟唱的 Goodbye Mrs. Cherie， 将离别升华为带着敬意的浪漫定格，即使遗憾也只能怅然告别。 Goodbye Mrs. Cherie。
2: Goodbye Mrs. Cherie， It's not so cold as it is。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
20: 嗯，
1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9: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

0: 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一旦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啊。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

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囫囵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那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10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1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1年4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我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1副多一点，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
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西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西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西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了，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
我们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

0: 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呀、贝塔受体阻滞剂呀，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儿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呢，咱说句实在话哈，他们不行，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啊，你慢性病，咱们只有摒弃这个西医的治疗方法，才有康复的机会和希望。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的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那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100%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呀，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啊，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8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就医治就好。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 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最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啊，你到药房里边抓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啥事不当你就知道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清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您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没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4: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4: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你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哎呀，我这呀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就自己喝个安眠药算了。
0: 你看，要不我刚刚我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4: 是。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2天的时候
0: 啊，
4: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您看这效果多快。
0: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 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

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它不像我们上药店里边买的那个干瘪的药材，就是说的简单点，那就是药材的尸体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啊。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

0: 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成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上千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

0: 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臂膀。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今天做个节目的嘉宾是知名音乐人歌手王若琳。刚刚和若琳老师聊了关于你新唱片叫做破烂酒店其中的两首歌曲，那其实我有 get 到这张专辑还蛮像一个什么电影吗？其实感觉每一个片段和片段之间串联起来还蛮有意思的。有没有说想过把这张唱片去做成微电影一样，或者是说有故事情节的那种影片呢？
6: 其实很久以前本来有一个想法是说，就是帮破烂酒店这整个音乐集就是拍成一个短的，应该算是微电影的那种。也比较有点恐怖幽默的电影，但后来就是因为做这张专辑做了有一点久，差不多2年，所以那时候中间拍摄的日期其实都打混了，所以后来就还是选择就是拍3张分开来的 MV。那这张专辑是在冰岛录制的，那时候决定去冰岛的原因是因为跟爱的呼唤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我们就是有保持联络，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哦，他在冰岛有帮一个人，一个奇怪的就是富翁在那边经营一个录音室，他就说这个人他在冰岛那边盖了度假屋、可是因为他非常热爱音乐，所以他也很喜欢，很有野心，有梦想，想要盖一个就是非常
5: studio 那种
6: 有完善顶级设备的录音室，
5: 所以就一拍即合去到冰岛开始这张专辑的制作。哎，那其实这张唱片也算是在冰岛去制作，就完全在冰岛制作了吗？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国家还是挺有趣的，和我们的环境也不太一样。
6: 在冰岛工作的那段日子真的是非常的难忘，也非常的幸福，然后我觉得就是到现在都跟那时候合作的一些成员都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有时候哇翻到以前的那种影片跟照片就会觉得哇那种很就是哇很难过，就是没有办法再 重复的过那段日子，然后又觉得很庆幸就是有那段日子，然后是刚好跟这一群人就是一起做这张专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 session。 那时候我们的每天的行程就是白天大家都住在同一个木屋里，然后白天就是大家醒来以后吃完早餐就开车去录音室，录音室就是在木屋差不多10分钟的车程，然后我们就工作一整天，然后在那边也会吃午饭跟晚饭，然后一天我们就试着录到2到3首歌。然后我觉得录音是一个真的非常互动式跟非常有趣的过程，因为我们都是现场录音，就是我们就是5个人，我唱歌，然后加上弹吉他，然后有一个吉他电吉他手，一个贝斯手，一个鼓手，一个 keyboard 手，然后我们5个人都在录音室，然后就是每一首歌都试着就是要找出为它找出一个新的编曲，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就是有点好像在测试大家的音乐上的音乐上的感性，音乐上的知识，就是对不同的曲风的知识跟我觉得幽默感，就是说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提出一个，不一定是幽默感，是说那种机灵度，就是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想法，然后让其他的团员们也有点被激发到，然后大家就会各个的提出啊新的想法，新的想法，这个编曲就会越来越完整。然后当然在外面的录音室录音师 Adam 也是常常会丢一些意见给我们，所以应该算是我们六个人就是有点像是一种某一种接龙游戏吧，音乐接龙游戏。
5: 了解了解。而且其实在这种类比接我们说集体生活的时候，其实是最容易出现灵感的，而在灵感迸发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非常兴奋了。非常感谢这个王若琳老师啊，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关于自己新专辑制作的过程呢，在冰岛制作专辑的有趣故事。那节目也到最后了，不如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刚刚其实有提到但是没有细说的一张你想要表达东亚情怀的唱片。这张唱片叫爱的呼唤，其中有一首您的翻唱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原唱邓丽君小姐，我只在乎你。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由王若琳在爱的呼唤专辑中带来的全新翻唱，我只在乎你。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4: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5: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6: 山中的地虎照我面，
15: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王若琳的采访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ig 榜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榜，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 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为各位推荐好听的音乐。今天第一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王若琳老师。说到王若琳，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乐坛的现象就叫做翻唱。为什么呢？其实王若琳作为一位爵士歌手是非常具有特点的，而她的翻唱呢也让整首歌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翻唱在华语乐坛存在的意义。而如今呢，也有很多厉害的翻唱歌手正在各大平台更新着自己翻唱的经典作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介绍几首非常厉害的翻唱。首先第一首歌呢，依旧是来自王若琳在刚刚啊大白采访到了他的那张翻唱专辑当中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漫步人生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向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向，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会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向，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向。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向字以明之，至冬则寒士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士熏暑塞向近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向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祈告的祈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向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向不可能是指南窗。向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向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因此向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向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闺的原因所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也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首发主打 GMC 上线，以反复吟唱的告别为线索，像一封缓缓摊开的旧信，铺展一段千圈又克制的离别心事。标题源自歌词反复吟唱的 Goodbye Mrs. Sherry， 将离别升华为带着敬意的浪漫定格，即使遗憾也只能怅然告别。 Goodbye Mrs. Sherry。
2: Goodbye Mrs. Sherry， It's not so cold as it end， You will take me home because of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

0: 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所有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向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向，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会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向，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向。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向字以明之，至冬则寒士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士熏暑塞向近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向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启告的启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向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向不可能是指南窗。向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向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因此向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向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闺的原因所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6: 3、2、1，
2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 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子祥音域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他作风低调，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他拥有音域极广的声线及独一无二的演绎方法，并将西化元素融入了粤语流行曲，创造了生动鬼马的独特演绎。请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小吃界最有个性，让人又怕又爱的美食一定是长沙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这就是臭豆腐的魔力。臭豆腐的历史特别有意思，相传是清代的一位书生无意间发明的。古时候啊，豆腐做多了吃不完，舍不得扔，就用盐卤浸泡保存，没想到发酵之后豆腐变臭了，炸熟之后却出奇的香，意外成就了传世小吃。长沙臭豆腐也是国家级非遗小吃，食材只用新鲜老豆腐、豆豉、香菇、冬笋熬制的天然发酵卤水，无添加，重古法，正宗做法非常讲究，豆腐要在秘制的卤水里静静地浸泡发酵，让豆腐吸满了独特的酵香，下锅高温油炸，外皮迅速鼓起，焦黑起泡，内里却依旧白嫩多汁儿。炸好后戳开小孔，灌入蒜蓉辣酱、秘制汤汁儿，撒上葱花和香菜。刚出锅的臭豆腐外皮酥脆爆开，内里嫩滑爆汁儿，入口一瞬间没有丝毫臭味，只有鲜香辣嫩，汤汁儿在嘴里迸发，外脆里软，香辣回甘，越吃越上头。它是长沙的城市名片，也是无数人奔赴长沙的理由。

0: 射无限，大魅中国。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医院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6: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1: 云想衣裳花想容。
1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2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9: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26: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2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24: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0: 好嘞，我走啦。
2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妈，发烧好难受。
2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2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7: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7: 用爱温暖时光。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向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向，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会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向，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向。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向字以明之。至冬则寒是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室熏暑，塞向近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向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祈告的祈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向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向不可能是指南窗。向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向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因此向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向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闺的原因所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8: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8: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成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1000000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河南方城是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的故乡。68年前，他为捍卫祖国领空血洒长空。如今，这里有了凤瑞路、凤瑞街道、杜凤瑞村。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月辉的身份证上就印着“凤瑞”二字。他每天操心着邻里之间的大事小情，把凤瑞精神融入日常点滴。请听南阳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请蓝天作证。
6: 6月17号清晨，阳光铺在独墅镇楚长城遗址上，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们正在这里进行着主题党日活动。党旗在晨风里飘扬，党支部书记张月辉带领全体党员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
6: 古老的楚长城守护过一方山河。68年前，杜凤瑞为捍卫新中国领空，用生命在蓝天上筑起一道铁血长城。他的忠诚和担当早已渗进这片土地的骨血里。一代代方城人踩着英雄的脚印走，让凤瑞精神一代代往下传。
8: 同志们，我们是凤瑞街道交通街社区的党员代表，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更应该牢记初心使命，继承杜凤瑞精神，立足社区。

0: 居岗位，服务好每一位群众，用实际行动见证好美好家乡，共筑时代长城。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心向蓝天，共筑长城，爱我中华，建我家。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文字中国。人们常用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比喻弃文从武，那么戎字为什么会指军队呢？古代中国称西部的少数民族为西戎，这真的是蔑称吗？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右边是戈，左边是一面盾牌，栩栩如生。盾牌的形状简略为十字形，十就是甲字的甲骨文的写法，这就为小篆的讹变打下了基础。戎的本意是指戈和盾，这是古代士兵的标准配置。诗经义中有弓矢戎兵的诗句，即指弓矢戎兵战斧这四种兵器。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司兵一职，职责是掌五兵五盾，其中的五兵就是《礼记·乐令》当中所说的五戎。郑玄解释说，五戎为五兵，弓矢书矛戈戟也。弓矢是指弓和箭，书是指竹木所制长柄无刃用以撞击的兵器，这里的书已引申为兵器的统称了。诗经六月当中引用到元戎时乘以先起行，这里的戎是指兵车，元戎即大的兵车，十辆大的兵车作为军队的先锋。不过元戎是周代兵车之名，夏商的名称则不同。根据司马法天子之意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银车先戟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钩车之钩为马的大带，可以驾驭马匹，校正兵车前行的方向，故云先正。营车之营是指前进的意思，这种兵车能够进取远道，故云先急。元戎指最好的大兵车，故云先良。礼记王志中记载着西戎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西方曰戎，背发衣皮，有不立石者矣。立石以谷物为食。中原诸国之所以称西部少数民族为戎，那是因为他们擅长持戈盾作战，是骁勇的武士。大代礼记千乘中也说，西辟之名曰戎，晋以刚。晋以刚更是非常鲜明地描述了西戎部族骁勇武士的特征。因此戎并非蔑称，而是对西戎部族的客观描述，甚至还有晋以刚的褒扬之词。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中说，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将戎解释为凶，可知这时已将西戎起

0: 其名视作蔑称了。不过斩伐杀生和凶的评价仍然透露出了西戎重兵尚武、争强好胜的习性。
1: 声色无限，大卖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4: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子祥音域宽广，有铁肺美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他作风低调，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他拥有音域极广的声线及独一无二的演绎方法，并将西化元素融入了粤语流行曲，创造了生动鬼马的独特演绎。请听林子祥《真的汉子》。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月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

0: 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国内基因普及节目《走进科学》。每天我都在节目当中反复地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那确切的来讲，基因是什么呢？基因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细胞正常功能代谢的最小的功能片段。它不仅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啊、皮肤等等，更掌握着我们人的生老。那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我们身体器官的发育是否健全，包括什么样的性格啊、什么血型啊、什么肤色、身高多少、慢性疾病的遗传、精神类疾病的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基因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所能做到的呢，是先修复基因，改善症状，然后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达到一个基因替换的目的。就拿我刚才举例的汽车一样啊，那汽车发动机坏了， 那我们重新给你替换掉，换一个好的发动机，新的发动机。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就能保证以后这汽车开的也平稳呢？我们人也是一样，只要我们做到基因二次重组之后，那我们人呢就不会患病。你像高血压啊、高血脂，还有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啊、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中风的后遗症、老慢支啊、哮喘病啊、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哎，只要说你基因没有变异的，那么我们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那为什么我们说基因特效药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本。从二次基因重组的方向呢，来解决人类患有的5000种以上的疾病。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药物成分呢，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我们知道我们人体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啊，细胞每时每刻它都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是120天到200天。可以说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人体的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啊，那我们再谈的具体一点，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它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的功能片段。那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就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很多的科学家都指出了，我们人类无论是器质性的疾病还是功能性的疾病啊，都应该从基因的水平上来探讨病因。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常见的冠心病啊、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啊，这些严重的病变，还有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皮肤老化等等等等啊，18000种的疾病都与基因的受损有关。那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就是人患病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基因的受损才是细胞结构异常所有疾病的根源，那我们如何来修复受损或者说变异的基因呢？这个呀，就是基因的特效药强大之处啊。很多用过基因特效药患者都知道，含有一种能够逆转人类寿命、重组人体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啊，核酸不用我过多的提啊，很多听众最近这两年，我们对于核酸检测一点也不陌生啊。那为什么说我们验血呀、验尿都完成不了对病毒的检测呢？而核酸检测几分钟啊就能检测出来，就是因为核酸呢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而不管你多么强大的病毒啊，就是这个病毒变异的再快，它也逃脱不了核酸基因。因为核酸基因呢是表达变异病毒的唯一方式。就像孙悟空啊永远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啊。所以可见核酸的强大之处啊。而就目前来讲呢，世界对核酸检测的程度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啊，科学家已经通过核酸的基因检测，那 5S 核酸基因强大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共同研发的项目。那我们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发现，世界上啊存在着唯一的一种不死的生物。啊，什么生物啊？啊，比乌龟活得还久呢，这就是不死水母啊。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你自己呢可以查一下百度电脑啊，叫不死水母，那大家都可以查一下，它的寿命啊是永恒的。 那为什么它能做到永恒啊？就是因为这种不死水母啊，它在受到伤害呀，或者说疾病的时候，能够进行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也就是说呀，它能够重新的回到婴儿状态，能把自己呢分裂成好多的小水母，重新的再生一次。那么它的这种再生是世界上目前我们已知生物啊，任何的生物都无法匹及的。啊，它能无限制的再生，无限制的进行基因重组。那能再生，所以你说它的寿命是不是最长的呀？那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实验，我们发现这种不死水母之所以能够做到永生啊，正是呢因为它体内含有这种 5S 核酸基因，所以它才能够做到长生不老啊。那么后来我们通过和多个国家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开发研究发现啊，那么在不死水母体内，我们提取出了这种小分子的核酸基因。那为了更好的能利用这种核酸物质，让它快速的被我们人体吸收，我们又利用了中药二次发酵技术，将 5S 核酸基因呢完美的融入到几十种的中药成分当中。通过 5S 核酸基因，5000种以上的核酸针对于我们人体全身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大家想象一下，靶向性针对性这么强大的 5S 核酸基因来帮助你去治疗基因病，那你的病能不好吗？肯定好啊。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所能做的不只是改变症状，而是要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在美国纽约州57岁的约翰多米尼克，他呢患上了罕见的心脏病，位于他的左心房啊，大概呢能有柠檬大小，而且这个肿瘤啊生长迅速，非常凶险。那通常唯一的选择呢就是切除心脏，移植一个他人捐赠的健康的心脏。然而移植心脏需要使用抑制免疫功能的药物，那么这种药物对于他讲呢是雪上加霜的，快速的进展也让多米尼克没有时间等待。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说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那最终啊，多米尼克呢通过 5S 核酸基因进行了人体基因修复和重组，获得了健康。而与此同时啊，这一项举世瞩目的医学奇迹一直都在国外被争相报道。那还有在2009年德国的患者梅雷迪斯啊，隐隐的觉得腹部不适，到医院呢做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啊。而且这个靠近肝脏附近的大血管，所有的医院都不敢给他做手术啊，因为风险太大呀。那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放化疗。做了2年的放化疗之后，他的病情又开始恶化，然后情况越来越糟糕，进展到了第3期啊，时日无多了。求生的本能啊，使得不愿放弃的梅雷迪斯呢努力的来寻找可能的帮助。然后有一天呢，他突然间想起曾经有一个朋友呢和他说起过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啊，就这样他呢应用上了我们的二次基因技术。短短90天的时间内啊，梅雷迪斯呢健康人。那这一项又一项的医学奇迹说明什么呢？说明了我们人体通过 5S 核酸基因对基因进行替换和修复的话呀，我们是可以改变人类已知的上千种的疾病。前段时间呢啊，我们国内有一位患者，66岁的河北唐山的李女士啊。这位李女士呢是在2018年因为和女儿生气啊吵了一架， 啊，结果呢，当时情绪很激动，哎呦，一下子就不行了，说不出来话，拿在手里的东西啊，突然间就掉落在地上，人也摔倒了。啊，当时他女儿也特别害怕，赶紧把李女士呢送到医院，还好啊，抢救及时。那么经诊断呢是脑干出血10毫升，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的院，花了好几万不说呀，还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呢吐字不清啊，左半边身子呀也不会活动。说看到这儿子之后啊，除了哭啊什么都不会说。这李女士呢是要强了一辈子的人啊，一看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自己接受不了啊，同时他们也用了各种的方法，去北京的协和呀，去上海交大医院呢，说哪儿的医院好就去哪儿，但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都没有找到好的治疗方式啊，甚至有时候啊，女儿听到一些偏方啊，就给母亲的用这个水蛭啊冲水喝啊，但是也没有效果。就在全家人都快放弃希望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我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成功了，而且呢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在国内开展人类基因健康计划工程啊。就这样，李女士的女儿呢就毫不犹豫地给母亲用上了基因特效药，真的没让他们失望。李女士用上了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很快就见到了效果。她的女儿啊特别的细心，每次用药之后的变化呢都用一个小本子啊详细的记录，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就给我念啊，说上边写着呢，第二天母亲睡觉就安稳很多啊，血压呢也由原来的155降到了142，低压正常啊。然后下边还有记录，第五天妈妈肢体恢复知觉啊，知道自己痒痒了，身上摸着有温暖的感觉。第七天血压正常，130，低压85，多吃了半碗米饭啊，如何如何，记录的都很详细。包括这半个月呀，说自己扶着母亲能一点一点的走路啊，不用别人帮忙，母亲自己也能站住了。他女儿每天都在详细的记录。用上两个周期之后啊，当时呢是李女士自己给我们打的电话啊，她告诉我说呀，吴主任，我现在能站起来了，不仅生活能自理，身上还有劲儿啊。现在李女士啊能够自己骑着城市里的那个共享单车啊出去溜达呀，买菜呀都可以。而且李女士打来电话说呀，有一次她最多呀骑自行车骑了将近10公里，然后回到家一点都没觉得累。你看这个身体状况啊，所以我也是特别的替李女士开心呢。其实这样的医学奇迹很多很多，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奇创造了太多的医学奇迹呀。为什么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能够达到标本兼治，而且愈后无一反弹，做到了零反弹零复发？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你像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啊，它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所导致的，别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就是人体的根本啊，基因损伤就好像说咱们家的电脑网络一样啊，说网一断那你什么都干不了，对不对？那是你的电脑坏了吗？不是，是网断了，你无法连接了。那身体行为能力啊，吃喝拉撒呀，都没有办法自理。说不是说你的胳膊腿啊哪儿坏了啊，哪儿也没坏，这个舌头耳朵眼睛哪儿都没坏。说那怎么就说不出话呢，看不见呢？因为基因链的损伤，这个信号啊传递不出去了，断了。然后只是什么呢，基因过于微小，咱们用肉眼呢看不到而已。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啊，细胞肉眼都看不着啊， 那还分为细胞膜呀、细胞质啊、细胞核啊。基因在哪儿啊？在细胞核里边。那你说普通的药物治愈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 5S 核酸基因呢能够做到和这些基因匹配融合。所以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重病、遗传病、大病，你就得跟上时代的步伐。你像我们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所用的呢，是被称为唯一的地球上不死生物的不死水母，从它体内啊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那么这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是专门针对于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替换的，这是目前所有的药物都达不到的，也是目前所有基因类药品都不具备的。 5S 核酸基因的提取成功啊，荣获了世界48个国家的认可，而且通过这样的一项技术，我们即将实现的是未来20年彻底改变慢性病横行的这样一个现状，真正在我们国家呢实现全民健康、平均寿命提升10岁的目标，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彻底的走出吃药、打针、手术这三大传统治疗弊端的唯一手段。所以在接听热线之前啊，我希望告诉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想治好病，就要用科学的手段。那么这一次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组和我们国内多个基因机构共同开展的人类基因推广工程就是一个机会。参与上的朋友呢，你可以享受的是应用 5S 核酸基因来治疗疾病，国家医保补贴 90% 的费用，100块钱的药费大病补贴90元。我们自己呢只需要花10元钱就够了。这个机会啊，我说了，不是一直都有，因为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面向全世界的，而我们中国呢是作为第一个推广国家。所以在这儿啊，我希望收音机前患有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打针呢，甚至说到了瘫痪的情况必须手术的病患，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啊，这位听众。
4: 哎，你好，吴老师啊。
2: 嗯，是我啊，请讲。
4: 哎，吴主任你好，就是哎呀，可以说就是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你说能研究这么神奇的基因特效的药啊，还让我们享受这个大病的补贴90块钱，一个是花10块钱就能用上， 真的是给我们这个常年有病的这些老百姓啊，解决了多大的问题了。
2: 嗯，感谢您这样认可啊。我个人呢，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咱们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那才是神奇啊，是了不起的。
4: 哎，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没有吴主任啊，也没有这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研究这个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好。
2: 嗯，
4: 这个活动啊，我呢已经报上名了，也参加上了。
2: 啊、
4: 我呢现在都用了有3天的时间了。
2: 哦，用了3天了啊，我能感受得到啊。听到您这么喜悦，基因重组特效药的，那您肯定是受益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一次国家大病的医疗补贴，100元药费只花10元的机会，您买上了对吧？
4: 对对对对。
2: 嗯，行，很好啊。
4: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我现在用了有3天的时间，
2: 嗯，
4: 我就特别的坚信，跟着吴主任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就有信心把我这个一身的毛病全都给摆脱掉。
2: 对对，说一下吧，我看看您怎么3天就这么有信心呢？咱们看一看啊。
4: 嗯，好的好的，吴主任，你看一说起啊，我这个高血压，都8年的时间了。
2: 哦，8年的高血压了。嗯
4: 嗯，是的。你说平时呢，我就一直就吃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2: 嗯，
4: 吃的这个药的话，血压还在145，低压也得在100左右。
2: 那这个数值血压控制的也不行啊，不好啊。
4: 哎呀，是的是的，你说这关键10月份应该是，就是我就感觉啊，这个胸闷的厉害，心慌气短，就感觉这个心口这边啊，就心脏跳得可快了。我那个时候嘛，就是到医院做了个心电图，
2: 嗯，
4: 检查结果说心肌缺血。
2: 哦，心肌缺血。嗯，
4: 对呀、啊，后来从10月份啊到现在，一直都这个管心脏的这个麝香保心丸之类的这些药，
2: 嗯、
4: 我呢反正一直都在吃那些东西。
2: 那吃了之后感觉怎么样？行不行？
4: 就是不行啊！
2: 啊，
4: 外面只要有点动静啊，我就感觉受不了，
2: 嗯、
4: 而且我这个心跳的呀，就感觉从嗓子口这边蹦出来一样。
2: 哎呦，要蹦出来了一样，那得多受罪呀、啊！
4: 对对对，而且还出汗，有的时候啊，一出一身稀汗，内衣的话都是湿乎乎的、湿透的感觉了。
2: 哦，
4: 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到晚上就像虚脱了一样，就愿意在床上躺着不爱动。
2: 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其实已经不单单说是心脏基因损伤的问题了啊，而是你心脏基因突变的问题，随时都会出现心衰，随时都会要了你的命啊。我经常说呀，我说我们人体呢是由细胞构成的，而决定细胞功能是否正常的是什么呢？是基因呢？因为基因呢是细胞内最小的 DNA 的功能片段。我们要是把人比作电脑的话啊，基因就是电脑的芯片。那你电脑要是没有芯片，任何程序都运转不了啊。
4: 对对对。
2: 那我们基因为什么会出现损伤和突变呢？就是因为你像大气污染呢，食物污染啊，加上饮食结构和药毒的各种侵害，导致了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它突变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体多病的病人呢，他搞不懂，说为什么呀，啊，我怎么自己就这么倒霉呀，啊，我就有病了啊，这个病呢还越来越多，这块不好啊，跟着那啊全都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串联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血管骨骼的这个基因，它出现损伤和变异了。所以你的身上这一系列的疾病啊，其实都是基因病啊。
4: 这个是的，是的。你说这不光是心脏难受啊，
2: 嗯，
4: 血压还不稳。哎呦，
2: 也不稳定，
4: 这个血压老是这个上不下不去呀、啊。
2: 嗯，
4: 这脑袋整天感觉到难受，头疼头晕全来了，有时候就感觉这个头脑啊发沉，
2: 嗯，
4: 就感觉就抬不起来这个脑袋，晚上睡觉还睡不好，
2: 哦、
4: 以后就睡着的话还做噩梦，哎呀，这一下就给你给惊醒了。
2: 哎呦，您说这疾病给你折磨的啊，的确是这样。这种疾病啊，它就有这样的表现呢。
4: 其实我呢也是，他每天都过着这个提心吊胆的生活。
2: 嗯，
4: 你看现在生活当中有多少人心脏放病之后去做支架？
2: 对，
4: 说实话，吴主任，就那一下子你，就那一下的话，就得几万块呀、啊。
2: 是是，
4: 咱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家里哪能拿得出来那么多的钱呢？
2: 嗯，
4: 你说我这些年就是吃药吃药吃药，整天吃药，哎呀，我就怕这个突发个心梗。
2: 嗯，
4: 就像别人一样那样再搭桥再支架，我可承受不起的这个家庭。
2: 哎呀，
4: 你说那样的话，就是说把家庭都得拖垮了。这些年里我吃药吃的也花了不少的钱了。
2: 嗯嗯，我理解啊。但我觉得呢，经济上啊花钱是一回事儿啊。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呢，生命至上。你有再多的钱，那命没了也没有用啊。啊，就像在国外。
4: 嗯，
2: 基因的特效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利用 5S 核酸基因进行了基因的修复和替换。啊，刚才听你说你用了3天就坚定了这个信心啊，那这3天在你身上都有什么表现，有什么不同的呢？
4: 啊，就是我主要就是感觉自从用上这个之后啊。
2: 啊，
4: 跟以前用的那个药啊，是真的不能比。
2: 啊，肯定不一样。
4: 所以喝上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不刺激我的肠胃，肠胃不难受。
2: 嗯、
4: 第二天我早上起来排便的意识了。
2: 哦。
4: 之前我便秘的情况可严重了，5、6天、7、8天才解一次。你说解一次大便，那真的是太遭罪了。又干又硬、
2: 哦、
4: 根本就下不来呀。
2: 嗯，
4: 你费劲的不行。
2: 嗯，
4: 哎呀，我就第二天的这个感觉就想排便了用上。
2: 非常好啊，这是你非常好的体验，感觉排便很顺利。嗯，
4: 对对对，因为他最起码解的时候不那么费劲啊。
2: 嗯嗯，
4: 哎呦，这个眼泪都下来了，不那么干了呀，一下子就下来了。
2: 嗯，很顺畅。
4: 对，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喘气的经营了，顺畅了。
2: 嗯，
4: 一下就感觉这个心里的就舒服了很多。
2: 好。
4: 嗯，最关键的是我那个血压，我一测它平稳的往下降了，吴主任。
2: 嗯，这多好啊！这说明啊，5S 核酸基因入药之后呢。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对我们人体所有突变损伤基因呢进行修复和重组啊，让我们的心脏也好啊，大脑也好啊，包括胳膊腿儿，所有的基因呢通过5000种核酸呢进入了一次大的重组，所以这跟你过去的用药来比呢，就是见效快，而且还稳定，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之前我这个血压，这高压就没有低过150的。
2: 哦，
4: 你说我还在吃那个缓释片呐、啊，什么消本地平啊。
2: 嗯，
4: 你看看，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没超过130的。
2: 嗯，
4: 低压的话也在90了，不是像之前那样100了。
2: 这个血压就是很标准啊，我们叫黄金血压。很好，这样呢也就不用担心以后啊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啊，安全了，很好。
4: 嗯，是的是的，这样太好了。你说才这短短的3天呢、啊、你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4: 我呢也特别的有信心。
2: 对呀、啊、
4: 把我这个病呢能够给治好。
2: 嗯，
4: 你说最关键的是咱们这个国家都支持啊，
2: 是啊，
4: 100块钱的药费、
2: 啊
4: 直接这个大病给补贴了90块，
2: 嗯，
4: 就等于叫我们只拿了10块钱这个样子。
2: 对
4: 呀，我都想给妹妹的也报个名。
2: 哦、
4: 这样的话，不管怎么说、
2: 哦哦，你说一下你妹妹的身体情况啊？
4: 哎，好的好的，因为我妹呢，就是有这个肾的囊肿。
2: 哦，肾囊肿。嗯，
4: 对，因为她平时啊，只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
2: 嗯。
4: 而且这个慢性的结肠炎总是那个拉稀的。
2: 哦哦，
4: 一天到晚啊就得跑上厕所好几次。
2: 嗯，
4: 再说一个就是他那个囊肿啊都有这个鹌鹑蛋的那么大了。
2: 哦哦，
4: 你说他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能把他的这个肾囊肿给消下去吗？
2: 嗯，关于这个囊肿啊，生理性的囊肿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遇到了很多。因为我说过基因的特效药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帮助我们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创造奇迹。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呢帮助它的囊肿基因进行重组之后，那这些囊肿很快就能消失啊，这个不算什么难题的啊。你看我们有肠炎的病人啊，过敏性结肠炎的，甚至说有人认为啊这种过敏性结肠炎是没有好办法能治疗的，但是通过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不但能治，而且效果非常快。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整体治疗啊治疗时间都不会很长，很快就能解决问题。还是那句话啊，像他这种情况绝对可以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儿永不复发，完全能做到，没有问题的，让他放心用啊。
4: 哎呀，那这样太好了太好了，傅主任真的是太好了。
2: 你这是跟我说一说心里就踏实了啊，抓紧时间，因为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能持续多久呢，现在还不确定，尽早的落实啊。
4: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
4: 你这么一想的话
2: 那就这样，赶紧去拨打400电话啊，期待家人的好消息。好，再见。
3: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你是吴主任吗？
2: 对，是我啊。您好，请讲。
5: 哎呀，吴主任，你这个电话真是不好打呀，跟你说、
2: 嗯、
5: 我打了好几天了。
2: 哦，
5: 想跟你通个话怎么难呀，今天终于能亲自给你说上话了，真是不容易呀、
2: 嗯、因为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啊。慢慢讲，有什么问题您说。
5: 哎呀，我就是等着盼着能有一种新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把我这个病啊好好调理调理，我治一治。哎，今天终于盼过来了，盼来了现在。
2: 哦，终于盼来了。哎呦、
5: 嗯、
2: 您这背后的潜台词啊，我可听。

0: 啊，吴主任。
1: 啊、
0: 我这糖尿病这不都10来年时间了？
1: 哦。
0: 这血糖就是不稳定，或高或低的。你吃了降糖药，还有时候还配着中药。
1: 嗯。
0: 饮食方面也注意，水果也不敢沾，也不敢吃。
1: 嗯，
0: 大鱼大肉不敢吃，
1: 基
0: 本上就吃素的，面食也尽量控制。还每天我自己还得锻炼。
1: 嗯嗯，的确啊，这就是我们对待糖尿病最基本的原则啊，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呀。总之一句话就是管住嘴，勤动腿，是不是？
0: 就是啊，就这样的血糖还是或高或低的不稳定，关键是
1: 哦，还是控制的不稳定。那有没有并发症？
0: 哎呀，当然有并发症了，就是、
1: 哦、
0: 就随烦恼随烦恼，就是眼睛看东西雾腾腾的雾糟糟的看不清，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白内障了。
1: 白内障啊、
0: 还说我是最近这个这年头吧，这几年要是头晕，胳膊麻木，腿也麻木，一检查大夫还说是颈动脉又斑块了。
1: 哦，颈动脉斑块。尿液
0: 里要是发，尿出尿发昏，那又咋着？看着反正昏的厉害。反正说我是，尿蛋白检查说有一个加少了。
1: 嗯。
0: 白细胞还有点偏高。
1: 哦。哎呀，老同志，那这么多年你肯定是吃了很多药吧？
0: 哎呀，这些年我跟你说，那从得了糖尿病之后啊，我跟你说，那报纸上看的，电视上也看的，反正那儿说有买的我就买，我就买。
1: 哦，
0: 还有
1: 都
0: 有时候、
1: 啊、
0: 马路边上传单做广告的。
1: 啊、
0: 哎呀，还有说是祖传秘方的，哎呀，叫上，
1: 哎呦，
0: 有的店里搞活动的啊，还有呼吁我们这老年人都去过，都说是治糖尿病的。
1: 哎呦，
0: 哎呀，真的，你是夸我，你是还是反亲我呀？我真是我确实心里都难受啊！我跟你说。
1: 嗯，我理解，我理解啊，这个呢不存在说贬低啊。但是我对待这样的现象呢，我是从心里感觉到愤慨，啊，真的很愤慨。谁说哪儿好你都去试用，那你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0: 嗯、哎呀，那时候光一句光想着治病啊，没想哪么多。
1: 哎呀，
0: 不花钱、
1: 嗯，
0: 花钱算个啥？只要能治病就行，多花几万块钱也没啥。
1: 嗯，
0: 关键是买回来那时候那药都是骗人的，根本
1: 骗人的。
0: 因为这个事儿啊，我老板也不高兴，不乐意，我吵闹，说我上当受骗，后来又把我的工资呢卡给我没收了，不让我出去买药了。
1: 其实我觉得你老伴儿啊做的挺好，做的挺对的啊，对于你来讲这是一种保护啊。
0: 就是啊，现在我也想通了，哎，我知道是老板做的确实也对，也是想，也是对的。
1: 那我问一下、
0: 啊，
1: 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做得了主了吗？
0: 你看这回当然不一样了，你看、
1: 哦、这回不一样了啊。
0: 啊，关键这几天我和老板一块听你的节目了，我告诉他说这个是基因种族药物。从国外带回来的，说是高科技的治病的疗法。
1: 对，
0: 老板一听 啊，哎，既然一天老方法不好使，也不管用，那最后又试这个新方法呗，让我也试试。哎，这人不能老是从一棵树上吊死，你说是吗？我老板这通情达理，就是说。有这个新方法必须得用上才能知道效果怎么样啊，是不是啊？
1: 我可以很坦然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啊，我不管你的糖尿病处在哪一个阶段，你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记住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大家记住，一定要用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

0: 型糖尿病，不管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是首先呢，我们的胰岛基因、胰岛素的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的代谢紊乱。所以治疗糖尿病，我们必须从基因入手啊，因为你只有改变了糖尿病基因，你的糖尿病才会彻底的根治。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剂是什么呢？是通过5000种以上的核酸基因呢，来对我们人体的基因呢进行二次的重组和修复啊。换句话说呀，也就是替换掉你所有的不健康的基因。那么当肾脏的基因重组之后，它能让你肾小球细胞再生啊，所以你肾脏功能才能强大。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 5S 核酸基因进入你人体之后啊，让你眼睛的基因重组，那你的视力呢才能提高，这才是真正的治疗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还是认同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样赶上了你得试一试，这么新的方法你不试，那是一生的遗憾，对不对？
1: 啊，对对，就是的，就是的，是。
0: 对未来呀、啊、有追求是好的啊。从你刚开始打进电话呀，我就听得出来，你始终对好的方法呢是有追求的。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也要理性和科学。那我给你的基因重组特效药呢，是国家认可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可不是保健品呢啊。而且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世界首创的5000种核酸基因入药的国家级特效药啊。
1: 哦，行行行，我知道了，这次彻底听明白了。那我就那吴主任，我想就是现在你看看价格也便宜，比我吃的那些药省好多钱了啊！关键是能治病，你看我是用上，要是用上的话，你看能恢复到啥程度啊？你看看。
0: 嗯，我们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靶向定位损伤基因的话啊，首先呢，快速解决糖尿病基因损伤问题。啊，替换掉这些基因，那你就治好了糖尿病。那么肾脏基因重组，功能恢复，我们远离肾脏功能的障碍。所以你的情况必须用够两个周期，啊，两个周期彻底实现基因的重组，人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时间关系呢，我就不逐一的跟你讲解了。我觉得很简单，你用上之后就能体验到。首先呢，见效非常快。那关键是恢复的非常彻底，这样吧，抓紧时间的，你先参与咱们这次的推广工程啊。
1: 哦，好的好的，那保障名是不是可以送过来呀？
0: 啊，对对，可以啊，去打电话吧，报名，祝你订购成功。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谢谢，好，好的，知道了。
0: 好，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您好，您好。
0: 嗯，您好啊。
3: 我这可高兴了，做梦都想跟您吴主任通上电话呢，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
0: 今天通上了。嗯。
3: 嗯。咱不管别的啥吧，就用现在年轻人的时髦话来说，也是你的一个粉丝，铁粉，
0: 哦、
3: 铁粉丝。
0: 哎呦，我也有粉丝了啊！好，非常荣幸，很荣幸。嗯，
3: 啊，我这吧每天呢，一天不落的，哎，就听你节目。如果要是没听着吧，就感觉少了点啥呢，可不舒服了啊。
0: 哦，其实这一点呢，我自己也总结啊。我呢，其实不太会讲话，但为什么大家喜欢我呢？我觉得是因为基因特效药缔造了奇迹，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对不对？
3: 哎，是，真是这话呢。你看吧，我就是老慢病，用你的特效药见到了奇迹了啊！
0: 嗯，见效了。
3: 一听到，对，见效。一听到现在国家 哎，都给大病补贴了，100块钱药费补贴90块钱、
0: 嗯，
3: 个人只花10块钱。你说吴主任、
0: 嗯，
3: 咱不管别的啥吧，就这10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最科学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哎呀，想想的都是特别高兴兴奋的。
0: 嗯啊，的确啊，这可是大好事儿，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啊，咱们要感谢社会很多机构的支持。
3: 啊，我这现在给您说说我恢复情况，也是想趁着吧、
0: 嗯、
3: 没恢复原价嘛，我也是去多买点啊。
0: 嗯嗯，的确，咱们要把握好了啊。说说你的情况、
3: 啊、
0: 我们了解一下。
3: 因为我之前呢，不是得的是风湿性的心脏病啊。这病吧，反正挺折磨人的，二尖瓣狭窄、
0: 嗯、
3: 还反流呢。
0: 哦，还反流。
3: 提起这病呀、
0: 啊，
3: 这些年呀，我也是度日如年啊。
0: 嗯。
3: 不知道吧？这怎么能熬过来的这些年，把我折磨的也够呛、
0: 嗯，
3: 整宿整宿的睡不好觉，有的时候吧，那心脏难受起来呀，疼得我脸上的汗呀，哎，那我头上的汗也顺着脸上冒，也人也不敢动弹。
0: 哦
3: 一动他们就不行、
0: 嗯、
3: 就人就受不了了就成那
0: 哎呀真的很受罪啊那其实这样的病 啊如果说放在过去没有基因特效药之前那你讲话肯定说不会这么顺畅气都跟不上了是不是
3: 哎呦哪能说话真是气都跟不上呢说两句就喘得不行、
0: 嗯、
3: 哪有劲又打针的、
0: 嗯、
3: 又吃药的还人动不动的又上医院这些年也光肝治就不见好钱也没少花、
0: 哎、
3: 完了这胃还不行、
0: 嗯、
3: 真的是好像是越渴越吃盐这病没治好这胃还萎缩性了胃炎呢、
0: 哦、
3: 总犯打嗝又反酸的还胀肚
0: 哎
3: 晚上吧一口水都喝不下去睡不好觉、
0: 嗯、
3: 到最后人变得特别瘦呢
0: 嗯
3: 哎呦那时候呀我跟你说来个人跟我唠嗑看着我这样子说两句我都不行人家就走了不敢在家待着的、
0: 哎、就是病病殃殃的状态啊、
3: 嗯、
0: 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像你刚才说的说越渴越吃盐这就是我经常讲到的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很多病人这个病他会不停的在新生呢就像说你自己一样、
3: 啊、
0: 本身呢是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已经觉得说哎呀这运气不好倒霉最后呢结果胃又出问题大家记住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组织啊不是说它一成不变现代的科技尤其说我们搞基因研究的尤其是搞生物科学的特别认同这一点我们人呢是由父母给我们的一张完整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啊、五官九窍串联在一起那其中啊当然包括我们的肝心脾肺肾骨骼血管神经等等等等啊可以说基因呢不仅管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啊更重要的呢它还掌控着我们的生老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人心脏要是不好哎肺也不好肝也出问题啊胆也有病变就是这个基因他们都是有关联的这是个恶性循环呢那你身体其他方面怎么样
3: 也不好腰也不行腰间盘突出、
0: 哦、
3: 站也站不了、
0: 哎、
3: 是躺也躺不了的猫腰的更别提了、
0: 嗯、
3: 干啥都干不了
0: 哦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真的是很折磨人、
3: 啊、
0: 受罪啊那现在基因重组特效药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用快1周期了用了我看、
0: 哦、一
3: 两天的时候我就变化就很大就感觉我这腰吧、
0: 嗯、
3: 敢直起来一点的也不那么疼而且这胃吧，晚上我可以稍微吃上一口饭，也不那么胀肚了啊
0: 啊！
3: 而且反酸索呢也慢慢见好些，尤其一个星期呀、啊，我这心脏的气就够用不喘了。哎呀，唠个嗑呀啥的，但是跟人在一起吧，就说话就有精神头，疼吧也
0: 精神神好了。
3: 哎，真是可好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呀，我这跟您说话底气会这么足，而且现在这胃也能吃下饭了。你说说这人还胖了几斤呢、
0: 啊、
3: 你说这日子不就是这样过下来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日子我这日子也不多亏了你吴主任呢、
0: 嗯、
3: 啊呀多亏了我用上咱的要不然呀我真不知道我现在是啥样真哎呀真的像您说的他就是创造奇迹的
0: 对基因特效药他只做奇迹的缔造者 啊，我跟您讲啊，你接下来啊还会更好，因为 5S 核酸基因进入人体之后啊，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可以针对我们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靶向性是非常强的。它不但说治疗你的腰、你的腿，而是整体的修复和重组。那么两个周期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治病去根儿，啊，包括你的心脏啊、胃啊、腰啊这一系列的疾病啊，完全都可以治愈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用啊。
3: 是我很坚信的，不管怎么地吧，你说我这现在多好啊，恢复的啊，这不我年轻的时候可喜欢唱歌了，就因为我得这病人的唱歌的这都过都撂下了，拿得住住的，这你看现在哎，我这说话都说真好，今儿吧我就趁我底气足，我给你唱首歌行吗？
0: 哎呦，那太好了啊，那我就洗耳恭听啊，现在你能给大家唱几句，看一看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病人一个周期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所带来的改变啊。好，欢迎。
3: 哎，谢谢。好，我吧也就简单的吧唱了几句，就唱一首我们这的歌吧，啊，信天游。
0: 好
3: 啊。我低头向上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

0: 好好好，
1: 唱这一段吧，
0: 哎，老同志，这唱的非常非常的优美啊。好啊，从你的歌声当中就能体现出咱们用药好了之后愉快的心情、自由的心情、幸福的心情啊。可以说这种心情啊是无法装出来的，都是发自肺腑的。恭喜你啊。那接下来我的希望呢，就是你现在刚用一个周期，咱们一定要继续坚持用。以后呢，随着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基因重组之后，那我们的收获呀不只是这些，而是永远不会患有这样的病啊，因为你没有这样患病的基因了。那同时啊，也非常感谢你带来这优美的歌声啊，也祝愿你在基因重组特效药帮助之下更早的恢复健康。同时呢，一定要把握好全国基因推广工程、全国大病补贴，100块钱药费直接补贴90块钱，咱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该准备的准备好，
1: 啊，
0: 好不好？
1: 好嘞，好嘞，行，那谢谢您了，我这就去报名去。
0: 嗯，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啊！好，祝您健康，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松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松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其实我们人这一辈子呀，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输了健康，家财万贯又能如何呀？啊，60岁怎么样？70岁了又如何？那我们老年人活着就应该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年有一年的味道，重要不重要都可以不要了。我们只要身体好，无论别人如何待你，请您呢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那现在21世纪科学的健康，科学的长寿，你们知道吗？没错啊，就是基因呢。只有基因重组了，人才能健康。可以说，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病变，基因呢，都是真正的病因。因为它呢，遍布于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当中。啊，基因就是细胞的表达方式。那换句话说呀， 基因就是操纵你细胞的使者。那只有基因强大了，我们才能不受任何疾病的侵害。所以说，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基因是人体的生命之源呐。那基因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身体是否健全呢？有没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啊，有没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边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啊，有没有遗传哮喘呐、心脏病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基因呢，同时也决定我们人体的性格啊、血型、肤色、身高、寿命长短等等等等，更是直接控制着我们的生老。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谈一个病变啊，在天气寒冷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个夺命杀手。这个杀手是谁呀？就是让我们闻风丧胆、日夜无眠的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啊，这么说吧，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无声的杀手啊，想想都可怕呀。你像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明星啊，马季、高秀敏、侯耀文，这些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你说因为什么病去世的？没错，就是心脏病啊。包括说在咱们身边呢，可能也能看到或者听见啊，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啊，头一天呢还和朋友在一起畅聊天下，说着笑话，打着麻将，推杯换盏，第二天啊人没了，或者说睡觉呢，在睡梦当中人就过去了，太多了啊，真的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是吧？所以说这心脏病啊是非常可怕的。那就在前几天呢，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啊。下班了，我去我们家楼下那个超市啊。当时呢，因为下班期间嘛，人也特别多，我就在那个蔬菜区啊买点菜。哎，突然听到有人就喊呐：“哎呀，人不行了，不行了，赶快打120，打120！”啊，这乱成一团呢。超市啊，几乎一半的人都围过去了。啊，我也走到跟前。看到一个女同志呢躺在地上，脸色煞白啊，嘴唇青紫啊，于是我赶紧喊啊，我说我是医生啊，大家都让开，别围堵，让空气呢多流通。然后旁边就有人说了啊，说昏倒这个呀，我们都是一个小区的，天天都来超市，说今天呢看到超市鸡蛋的大减价啊，我们都往前挤，可能是空气不好啊，人也多啊，他受不了了吧，就几秒钟人就不行了啊，捂着胸口啊就堆到那个超市旁边货架旁边了啊。当时我一看这个病人，哎呀，真的用恐怖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因为他那个嘴唇啊都已经是紫的发黑了，面色苍白，脉搏已经摸不到了啊。旁边认识他的人就说了啊，我知道他有遗传性的心脏病。哎，我一听，我二话没说赶紧给他做心肺复苏啊，连续做了几百次，我是浑身大汗。但是呢很遗憾，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真的太贴切了。那话说回来，咱们说这个心脏病跟基因有没有关系呢？啊，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病人啊，他是遗传性心脏病。那什么是遗传性的心脏病呢？也就是说呀，父亲母亲如果有心脏病遗传病史的话，那么作为他的子女，你患有心脏病遗传的几率就能达到39%。那我们刚才啊也提到了，靠什么遗传呢？就靠基因呢。那除了遗传性的疾病啊，再有和我们的毒素堆积啊、营养过剩啊都有关系。啊，大家注意观察，你像生活当中啊一些体态比较偏胖的，那爱喝酒的、抽烟的、熬夜的、工作压力大的、脾气不好的、爱生闷气的， 啊，容易胡思乱想的，凡是这样的人群，你问吧，几乎都有心脏病。那大家可以对照啊，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说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毒素啊、压力啊，导致了基因的损伤和突变。啊，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突变了，那你细胞功能异常了，是不是你就得心脏病了呀？我记得过去啊，我在北京基因研究项目的推广会议当中，我就说过，我说像我们心脏病的患者呀，他往往都存在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情况。那为什么呢？因为动脉硬化就是我们载脂蛋白的基因突变了。那么这个基因在我们体内有哪些作用呢？啊，它能帮助我们血液代谢脂类的垃圾。那你想想啊，它突变了，不能代谢血液垃圾了，罢工了，那血液垃圾沉积在血管壁上，那血管呢逐渐的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那就像说120急救车一样，前边啊全都是车，路都堵死了，车也过不去，那你细胞得不到营养啊，基因就得不到核酸的营养，那基因不就会出现突变吗？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的心肌细胞内部的基因链它断裂了，心肌细胞的功能异常了，那你不就是心脏病吗？而当心脏基因出现严重的断裂和变异之后，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就是心梗、心衰、要命的心脏病吗？所以我每天呢都在强调，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提早的进行基因的修复和重组。而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啊，我说过，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什么是奇迹？就是让一个又一个患有大病、重病、疑难杂症的患者，让大家呀全面的获得康复。在美国纽约州啊，57岁的约翰·多米尼克患上了罕见的心脏恶性肿瘤啊。那么当时对于他的左心房，那你通常唯一的选择就是切除心脏，然后移植一个他人捐赠的健康的心脏。那么移植心脏呢，需要使用抑制免疫功能的药物，而这种药物对于他的来说呢，只会雪上加霜啊。快速进展也让多米尼克没有时间等。那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听说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于是呢辗转来到了德国的科隆医学院。那么最终多米尼克呢通过 5S 核酸基因进行了人体基因修复和重组之后啊，获得了全面的健康。啊，还有你像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莎拉啊，一个小女孩，她呢患有一种世界罕见的啊成骨不全症，啊叫成骨不全症，被称为是瓷娃娃，啊像瓷器一样易碎。那莎拉呢，就是因为患有这个病，被医生告知要终生坐轮椅。而且就算是一个轻微的摔倒啊，都会导致骨折呀。可以说疾病的痛苦伴随着莎拉十几年呢。那么当他的父母知道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啊，毫不犹豫地辗转到了德国的科隆学院，应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之后，通过 5S 核酸修复基因重组基因之后怎么样啊？这个小女孩短短的30天时间呢，基因重组，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再生之后啊，莎拉能够迅速的走路了。坚持服用2个周期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二次重组了她的基因啊，莎拉又可以到海上冲浪去了。现在啊，这个小姑娘已经22岁，而且已经结婚生子了啊，并且在美国做了基因检测证实，他的体内呢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骨代谢异常的基因了。那没有了这种患病基因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孩子以后啊也不会患有这种疾病。所以大家看呢，罕见的心脏病必须要移植心脏才能活着的患者， 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怎么样？完全恢复正常人的生活。这种比换心脏都要好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医学的奇迹。那我们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律不齐啊、瓣膜关闭不全、血液反流，那么这些病症在基因特效药剂面前还算什么大病重病吗？啊，不算了。那谈到这儿啊，说 5S 核酸基因为什么能治疗这么多的疑难杂症呢？甚至说能够轻松地应对人类5000种以上的慢性病呢？我想可能最近大家对于核酸检测哈非常熟悉了，那朋友们也都想知道一个问题，为什么病毒检测用核酸检测很简单，十几分钟就能检测出来呀，那其他的常规的医学手段都不行呢？就是因为不管是疾病的基因也好啊，还是病毒基因也好，不管说他们有多强大，他们最终啊都要表达在核酸上边。核酸的检测是唯一的能够检测出我们人体基因异常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见呢，那么核酸有多么的强大呀。那 5S 核酸呢，我经常把它比作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因为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5000种应对人体患病基因的核酸基因，它可以靶向性的针对人体变异的突变的5000种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大家想象一下，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一对一的针对一个又一个的基因损伤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针对性有多么的强大呀。这个靶向性像什么呢？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说你哪里有病我就给你治哪里，重组哪里啊，直达病灶。那你糖尿病多基因损伤导致了代谢紊乱，那我们就针对糖尿病的胰岛基因、胰岛代谢基因、葡萄糖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你高血压是血管紧张素的基因损伤，那我们就针对它呀。那你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心肌细胞功能异常，那我们就针对心脏的内部基因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那治疗效果能不快吗？而我的科研成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在我们国内呢建造了唯一的一个 5S 核酸研发基地啊。可以说呀，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二次基因技术彻底的帮助我们解决疾病，来实现未来20年我们全民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那凡是用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大家都知道啊，它的药效啊特别快，而且呢特别的稳定，治愈不复发啊，就是因为这种 5S 核酸基因的原因。因为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叫不死水母加上国内上百种中药材共同提纯出来的，而且我们利用的是目前世界上啊最为先进的重组疫苗啊，运用的是一样的技术，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的研发呀，可以说是开创了医学史从不治到治愈的全新时代。而且大家注意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的一个重要核心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基因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先修复再重组的目的啊。换句话呀，也就是说我们先治疾，用 5S 核酸基因呢帮助我们修复基因的损伤，然后呢再通过 5S 核酸基因独特的重组能力帮助我们基因来进行一次完美的替换啊，坏的基因替换掉了，那你说你是不是不用担心以后再出现这样的疾病了呀？所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呢，就在于只做奇迹的缔造者。

0: 是未来啊，让我们彻底的摆脱药物，摆脱手术的全新的治疗手段，而且见效特别快。你像高血压的朋友啊，当天头就不晕，眼睛不花，脚底下就有根儿，当天血压就平稳。心脏病的患者，当天胸口就不憋不闷，呼吸就顺畅，这心脏呢跳动就有力，那你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当天痛感就能减轻，三天就能够活动自如。糖尿病的患者，当天血糖就能往下走，三天之内你的血糖就能够平稳，并发症方面呢也都能够感受得到明显的好转。而且治疗的彻底，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啊，是重新替换我们患病基因的方法。所以为什么说人呢就得一种病，就是除了外伤之外，剩下的所有病都可以呢把它叫做基因的病啊。那你基因的病你就得用基因特效药来治，对不对？你不是重组基因的，你光依靠修复，那你还会出问题呀。那用上之后啊，我们一个周期基因重组，去除所有临床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的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啊，这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还做到了所有药物都做不到的，临床1500万慢性患者的应用，3年内零复发零反弹。没有哪个药物能做到1500万临床患者共同治愈的呀。所以这就是科学，科学是生产力，科学也是治病的武器。那就目前来讲，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因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已经被列入了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并且呢面向全国推广。推广工程期间，只要我们实名登记的患者都可以享受100块钱药费、90块钱的大病补贴，个人呢只需要承担10元钱。所以10元的基因推广价，那省下的呀不光是不用吃降糖药，不用打胰岛素了啊，什么降压药啊、降脂药、溶酸药啊都不用啊，这都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远离了做支架啊、做搭桥啊，远离了糖尿病眼病不需要做激光手术，远离了糖尿病肾病你不用再做透析，不用换肾。那你说这得省下多少钱呢？关键你少遭罪呀。所以说我在这里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全国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好机会把握住。因为这一次医疗科技的推广呢，不一定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可能是10天，可能是8天啊，也可能是1个月半个月。但如果说推广停止，不管多长时间啊，那只能是恢复原价。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再接触这种高科技医疗尖端的科学手段，那可就难了。所以大家呢早用早好。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通听友的热线。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0: 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问一下，你是吴老师吗？
2: 啊，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吴老师你好，
2: 请讲。
3: 嗯，我今天呢，麻烦你帮我看个病，可以吗？
2: 啊，没问题，有问题我都可以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啊。您说。
3: 啊，你说吧，我吧有个20年的老邻居了，
2: 哦、
3: 他吧就推荐我吧就用你们这个药。
2: 嗯嗯。
3: 因为他儿子吧就这么吧高级的就知识分子吧哈。他们家也没逃脱这个疾病，
2: 嗯
3: 嗯，我这个邻居吧得的是脑出血，都快5年了、
2: 哦、
3: 就是躺在床上吧、
2: 哦、
3: 都瘦的都不行了，
2: 嗯，
3: 哎呀吃什么也吃不了了，全身吧除了眼球吧基本上都不能动了，
2: 哎呦啊、
3: 哦、你但是前段时间吧哈、啊、我在小区，你说我就是看见他了，
2: 嗯
3: 啊，人家吧在外边拉就拄个拐杖走呢，
2: 哦哦，可以走了，嗯
3: 啊，我就问他哈，哎呀，他就说吧哈，就吃你们这个药，
2: 嗯，
3: 而且呢还是他儿子给买的，
2: 哦，
3: 嗯，他儿子说啥？他说他儿子说现在就研究就是基因重组这个技术，
2: 嗯对，
3: 啊，我就一听哈、啊，就吴老师我也想用，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
2: 嗯嗯，我告诉你啊，你邻居的儿子呀说的没错。你看就连高材生都说了，那你说这二次的基因重组特效药能不好吗？肯定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啊，他恢复好了啊，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说那你像过去治不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方法，也没有说治到基因上，所有的脑卒中留下后遗症的，哎，不管说缺血呀还是出血啊，你是脑梗啊脑血栓，其实这个后遗症啊都是脑部基因链损伤和断裂的一个结果。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创造的奇迹就在这儿。它呢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修复脑部的基因，对脑部基因进行重组啊，所以说这个患者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更加说明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呢是正确的啊。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和我说一下。
3: 哎，我有那个糖尿病15年了。
2: 哦，15年了，老糖人了啊。那你现在是吃降糖药呢，
3: 嗯、
2: 还是说打胰岛素啊？
3: 我这些年吧，一直吃这个降糖药，结果呢，
2: 啊、
3: 到最后呢，这个降糖药吧，这不就换着吃吗？完再加量，
2: 啊、
3: 它对我它也没什么作用了。
2: 嗯，
3: 这后来吧我就打胰岛素打30个单位了、
2: 哦、
3: 胰岛素了、
2: 嗯、
3: 你说我血糖嘛餐前嘛就9个多，
2: 嗯，
3: 那餐后呢就12个左右呢，
2: 还是高啊，嗯
3: 啊，而且我现在吧就这个病吧哈怎么一点它都不见轻，
2: 嗯，
3: 我那胃吧现在吧也特别难受，你说一天吧、哦、不吃吧我还饿，然后吧、
2: 哦、
3: 我吃一点吧它就胀啊，
2: 哎呦
3: 啊，我真的特别难受，哎呀，一难受吧，我就吃点那个，就三九胃泰什么的。
2: 嗯嗯。
3: 啊，我还有点高血压，完了血脂啊、
2: 哦、
3: 也都高，连那个手啊、
2: 哦、
3: 脚啊都有点发麻。
2: 嗯。
3: 我就吃那个天麻丸，吃了以后它不好使。
2: 嗯，还不行
3: 啊,
2: 啊。
3: 对，你说这些病吧，我都能忍的，我最害怕是啥？我就害怕吧，我这眼睛会瞎了。
2: 嗯，
3: 啊，我有糖尿病的眼病。
2: 哦，
3: 吴老师，你说的，咱说句心里话，你说这人眼睛瞎了，我怎么活呀？
2: 哎呀， 你现在这个并发症啊都出来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眼睛感觉怎么不舒服？是眼前有雾状啊，还是说有黑点儿？有没有说视物变形的情况啊？具体什么变化？
3: 我现在吧，我这眼睛吧，就是啥呢？就觉得雾蒙蒙的，完视力吧下降的特别厉害。
2: 啊。
3: 就看东西，哎呀，这就是看不清。
2: 嗯。
3: 你说吧，我都要强一辈子了，完也爱干净，他妈还有点洁癖。那家我这血糖高吧，医院吧他不给我做手术，是吧？
2: 肯定是不敢。
3: 啊，你说我的眼睛再这样下去，我肯定要瞎的，我这不成了废人了吗？那样的话，我就真不想活了，吴老师。
2: 我跟你讲啊，还没到绝望的地步，别胡思乱想。芷琪呀、在你身上就会创造这种康复的奇迹，你放心啊。我跟你说呀，这糖尿病呢，它是万病之源呐。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啊，还是二型糖尿病啊，不管说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它都是我们的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还有葡萄糖基因呢，它们共同损伤了，造成机体的代谢紊乱啊。那你说它病根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呐、你像很多家庭啊，说这一大家子七八个兄弟姐妹哎都有糖尿病，那你说这是不是遗传的因素？糖尿病呢，它是趋于畸形基因遗传啊，有的时候呢传男不传女，哎，有时候啊还传孙子哈，孙女不一定遗传，知不知道？
3: 啊，我还头一次听说。
2: 嗯，
3: 那吴老师，我要用你们药，我几天能见效啊？
2: 这个呀，你先听我分析完啊。说为什么你看现在呀、我们把糖尿病呢称为富贵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啊营养过剩了，导致我们的糖代谢基因损伤，那糖代谢不了就变成糖毒了呀。我们在进行临床的时候，我们利用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呢注入之后，那么一般用啊第二天你测血糖它就会往下走啊，见效非常快，三天之内让你血糖就平稳，七天之内你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并发症啊都能够有所减轻，一个周期所有症状都会消失啊，其他的药你都不用了，什么胰岛素降糖药所有的药你都不用，一个周期左右就可以去病，两个周期所有的患病基因进行替换以后，就像说呀给我们换了一身零件一样，我们就能治病断根儿。啊，视力呢也开始逐渐的恢复，愈后的患者可以什么药都不吃啊。
3: 嗯，
2: 记住，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你看你邻居都那么严重啊，全瘫了，说白了跟植物人都没有分别了啊，他都能治好，那你一定可以获得康复的，对不对？
3: 哎，吴老师，那好，我明白了。
2: 嗯，好，那正好啊，你赶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琪呀、在全国的基因推广工程，那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工程呢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办的啊，所以啊趁着有推广工程，大病医疗补贴90%，100块钱药费呢我们就花10块钱，我跟你说呀、这可比国外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那要便宜几百倍啊，所以抓住机会一定要参加上，好不好？
3: 嗯，我现在吧就打电话，我定两个周期的。
2: 嗯，好的，再见啊。
3: 哎，再见，吴老师。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 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棕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两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老师。
2: 哎，是我啊，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
4: 哎，吴老师啊，我这昨天打的场外电话吧，哎呀，这都打不进去，一直都打到现在再给您打通了。
2: 啊、
4: 我就是想啊，报名参加活动。哎，
2: 嗯，
4: 而且我听说这次这个力度吧特别大，这一次性能补贴90%的药费呢，这是。
2: 啊，对对对，没错啊，100块钱的药费呢，等于说咱们自己呀、啊、现在只花10块钱。但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活动呢不会说时间太长，因为下一步呢我们要面向全世界推广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一定抓紧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这个基因特效药啊、
2: 哦、
4: 这一个周期的马上就要用完了。
2: 哦，一个周期马上就完了啊。
4: 对，
2: 那一个周期呢就能去病。那你感觉你用上基因特效药一个周期下来，你各方面的情况治得到底怎么样？说实话啊。
4: 是啊，其实你也不给我讲，我肯定有啥说啥，是不是？
2: 实话实说
4: 啊、
2: 嗯、
4: 哎，我感觉现在啊起码治了得有60%-70%了吧。
2: 哦哦，那好那好。那以前呢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
4: 我那个支气管炎，就是老咳嗽、
2: 哦、
4: 哎
2: 啊、
4: 嗯、就是不敢吸那个凉气儿。
2: 嗯，
4: 你吸一点那个凉气吧，哎，就咳咳咳的，哎，他咳起来没完没了的咳嗽，哎，
2: 啊、哦，
4: 你这一咳嗽吧，他就有痰，哎，我就咳嗽那个往出咳嗽痰的感觉吧，就啥呢，这中午好像那咳不完，哎，
2: 嗯，
4: 你咳的劲儿大了，哎，这个这到晚上你想睡觉，你都啥都是睡不了，哎，
2: 哎呦，
4: 这一到晚上啊，你躺下睡觉吧，这就更严重了，哎，
2: 嗯嗯。
4: 你像早上起来吧，这天一亮吧，我还那个，睡不着就起来就想出去。你说一出屋吧，一点凉气吧，哎，那就咳嗽就不行了。你这一咳嗽、
2: 哦，
4: 一回屋呢，一家人都没法睡觉。哎，
2: 哎呦，是啊。
4: 哎，尤其是最让我担心就是啥呢？我这个腰椎，哎，就是那个腰椎骨啊，
2: 嗯、
4: 它骨质增生。
2: 啊、哦。
4: 这个腰吧，它总疼，哎，
2: 嗯，
4: 这一天啊，它一点有时候你一点劲儿吧，它都不敢使。你说本来吧，跟我这个气管炎一咳嗽吧，哎，这完了，这腰跟着一动弹、
2: 嗯，
4: 哎呀，那个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有时候疼得满头大汗，哎，就感觉这个腰吧，就跟要折了一样的似的，哎，
2: 哦哦，
4: 你说关键吧，它不光腰不行，它压迫你这两条腿，哎，
2: 嗯、
4: 也有问题，哎，那腿是又麻它又木、
2: 哦，
4: 哎，你说你想上厕所去吧？哎呀，那就感觉这个腿迈，这腿一迈吧，他，哎，
2: 哎呦，你这呀可真是啊，受罪呀、啊，真的是举步维艰呐。
4: 是，哎呀，那会儿吧，你说再加上我这个还有便秘，你说，哎，4-5天的便一次、
2: 嗯，
4: 哎呀，上回厕所吧，你说你要不使劲吧，它便不出来，你说你使劲吧，它腰疼的又受不了。
2: 哦，是啊，
4: 两个下遭罪，你说？
2: 对对。
4: 哎呀，我试着躺着，你说躺着也不行，哎，躺着你也变不出来，这把人折磨的，感觉简直都要疯了，我是。
2: 嗯，这一身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咱们治疗疾病呢，必须从基因入手啊，那基因才是掌控我们人类，包括长相啊身高胖瘦。你这个皮肤是黑是白，还有智商啊、性格啊、血型啊， 遗传性疾病、后天病变，哎，全都是基因掌控。其实基因就是什么呢？掌控我们人类的生老，尤其说是疾病，像你这个气管炎的情况，那时间长了肯定引发肺气肿啊，到后期呢可能是肺心病啊，这就叫肺病的三部曲。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哎，你看

0: 哎，哪儿都有基因的存在。基因呢，它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么你人体细胞是好啊，还是坏，是病态呀，还是健康，那都是由基因来进行决定的呀。所以说基因它神通广大，哎，你甭管哪儿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我只要修人体的基因，那么你这些病都能好。那你用上咱们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以后，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1: 哎呀，反正就我记得就是用了两天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腰它就舒服了，哎，比原来舒服一些个了，哎，我就说再一个就是那咳嗽吧，咳痰吧，它往外吧，好咳嗽了，不是说怎么
0: 就两天
1: 就
0: 见轻了是吧？
1: 对，哎，确实减轻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为什么能见效这么快呢？
1: 是啊，当时我也想，是不是就像你说的那个核酸呢？
0: 哎，对呀。就因为它啊，可能最近这两年咱们大家对于核酸检测都非常了解了啊。那你说为什么核酸检测它这么厉害呢？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呢是我们基因体内的唯一的载体啊。也就是说呀，不管你疾病有多么厉害、多么严重，啊，病毒变异多么狡猾，它都逃不出核酸呢。核酸呢就像说如来佛祖一样，那你孙悟空再厉害你也逃不出去他的手掌心啊。那你为什么见效快呢？就是因为这里边呢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疾病基因重组的特效药。 5S 核酸呢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化工厂和能量工厂啊，它具有融合性强、穿透性强、靶向性强的这三大特点。而且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世界上目前的唯一的一个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啊提纯出来的啊，这是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做得到的啊。并且呢它可以应对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它能源源不断地修复人体所有的受损的基因，促进基因的超强的再生，延缓我们脏腑的衰老。针对你像中老年朋友出现的脏腑疾病啊、退行性病变啊，还有遗传类的疾病啊，都有很好的治愈效果。所以说呀，它吃上就好使，哎，用了就当事儿哈。那你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肯定是用一天比一天强，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对不对？
1: 是，哎呀，我现在这不一个周期还没用完呢吗？吴老师，你听我现在我这个嗓子里面能听着有痰的感觉，那个动静吗？
0: 我听着这个状态还可以的啊，很清透。
1: 是，现在我就是你这喘气儿，就是那个吸那个凉风啥的，哎。都没事了，哎，就再吸凉风，它也不咳嗽了，哎，而且我的腰吧，现在基本上也不疼了。那个腿呢，原来不是感觉非常沉嘛，迈不动似的，哎，现在没事了，走路比过去还强，这不强多了都，可轻快了。
0: 不错不错啊，那大便怎么样了？
1: 哎呀，我现在大便挺好的，两天吧，两天一次，现在吧也敢吃东西了。以前真是你拉不出来，什么他都不敢多吃，现在都没事了。
0: 的确啊，现在总体上来讲，这个基本症状吧都消失了。但我说过啊，一个周期呢只能达到修复基因啊，消除病症；两个周期啊，咱们才能彻底的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那当然，我们最终的治疗效果是治愈啊，目的呢是整个的基因链全面的重组，哎，我让你全身细胞内的基因呢都能够重新的活起来。因为你基因修好了，那细胞就活了，那接下来咱们肯定是再接再厉，效不更方。正好呢趁着现在有人类基因的推广工程，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呀，只花10块钱把这药啊都备齐了啊。等你再用完半个多周期的时候，你给我再来个电话，我再看看你情况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太好了。我提前把这个名报上，打场外电话就能行了吧，吴老师？
0: 对对对啊，打场外电话啊。那行，不耽搁你报名了啊，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1: 哎，那好，谢谢你。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

0: 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1: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0: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是吴老师吧？
2: 哎，是我啊，欢迎您。
3: 吴老师你好，这个特效药这两个周期马上就要用完了。哎，真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奇迹的缔造者呀。
2: 对呀、啊，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疑难杂症的医学奇迹啊。那这你用好了，所以你的心情我能体会啊。那你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讲。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是想问我能不能停药。
2: 哦。
3: 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基因推广嘛，咱们不是第一个嘛？哎，我寻思着从这个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机会嘛，我想给我哥也买点、
2: 啊、
3: 因为我们哥俩从小关系就好、
2: 哦、
3: 我自己用的好啊，我想给我表哥也订一份吧。
2: 哦哦，说用了两个周期了啊，那你跟我讲讲你的恢复情况，我给你看一下。
3: 我个人也是浑身都是病、
2: 嗯、
3: 哎呀，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有10来年了。
2: 哦、
3: 这两条腿啊疼得一天到晚难受，这一到天冷呢、啊、就更受不了了。
2: 嗯，
3: 以前是啥办法都想过，到后来我这腿啊都不但疼，而且两条腿的后边那个筋啊好像就扯着扯疼那种感觉，连走路啊都走不了。
2: 嗯嗯，
3: 哎，你说这遇到天阴下雨的时候啊疼得钻心啊，疼得在床上直打滚。
2: 哦哦，
3: 另外我的血压呢也高，这平时还吃点降压灵号什么的都不好使，都下不去血压，这经常的这个头晕呐、
2: 啊
3: 啊、脑胀呀，这人呢也老是犯迷糊。
2: 嗯，
3: 这后来不但血压高，心脏也不好。
2: 哎呦，这病越来越多了啊！基因损伤突变呢，不单是单纯的一个器官，哎，都会受到牵连。啊，那你心脏不好是胸口发闷吗？
3: 对呀，就是这个胸口发闷，气短
2: 啊。
3: 晚上睡觉来都不敢平躺着、
2: 啊、
3: 再就是家里有点动静的时候啊，这心里就砰砰跳，就好像那个心
2: 啊
3: 从肚子里边要跳出来那种感觉了。
2: 哦，那是出现房颤了啊。
3: 哎呀，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啊，这些药啊，这些病的药啊，这个药那个药的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吃的这个肠胃啊也不好，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这吃这东西啊胃就不舒服。
2: 那肯定刺激胃啊。你那些传统的药物啊，其实它就是说支持对症治疗啊。什么叫对症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病情，它并不能彻底的治疗。说你看哪个患者啊，靠吃那些药把病治好了，那到最后往往不都是人财两空吗？对不对？
3: 嗯。
2: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家讲啊，我说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哎，你们必须得知道，慢性病就像大老虎一样，养病如养虎啊。只要我们没有基因完全的变异，就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在你身上啊创造健康的奇迹啊。那你跟我讲讲你现在的恢复状况啊。
3: 嗯，好。那我用了大概也就2-3天的时候啊，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晚上睡眠啊比以前睡得香了，睡得踏实。
2: 哦，好。
3: 这早上起来也有精神头了，这用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嘛，哎，我感觉我这条腿啊热乎乎的，好像有一股暖流啊从骨头缝里往里钻。
2: 哦，有一股暖流啊。对，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呢，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呢，它是能够靶向性的定位我们受损的基因的啊。就像说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那么骨桥蛋白基因一旦损伤之后，你的滑膜啊，你的软骨组织细胞呢，它都会遭到破坏啊。所以说会出现酸麻胀痛啊。什么时候你这些痛感消失的还记不记得？
3: 大概是10天左右的时候吧。
2: 哦，所以你看这就是神奇之处啊。而且这种奇迹啊我们创造了很多呀。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美国的小朋友啊，莎拉天生啊就被称为瓷娃娃啊，不能动，一动呢就容易骨折。 那他用了 5S 核酸基因怎么样呢？现在啊，能去海上冲浪了，哎，都结婚生子了，你说这变化大不大？所以说呀，用基因特效药就会创造这些奇迹啊。
3: 真是哎呀，我就感觉我这人现在是无病一身轻嘛，这血压早就正常了，这降压药呢也不用吃了，这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像心慌啊、气短的情况一点都没有了。
2: 嗯，
3: 这整个人呢感觉就是特别的精神，就是从那种病痛啊折磨中解脱出来了。
2: 这回解脱出来了啊，这就是我们基因呢实现了一次重组的效果，我们替换掉那些患病的基因了。啊，就像给我们汽车呢换上全新的发动机啊，轮胎全都换新的。所以我经常说呀，未来20年呢一定是 5S 核酸基因呢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20年。而且只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能够实现我们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啊，你呢就不用再订购了啊。至于说你亲戚啊，说这个哥哥想让你帮着订购，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这儿呢也帮不了你订，因为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是面向全国的，全国呢必须是实名登记，拨打场外的电话，想要享受大病医疗补贴90%药费的政策，只能拨打那个电话订购，好不好？
3: 嗯，好的，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吧，那就谢谢郭老师。
2: 好，不客气啊，再会。
3: 嗯，好，谢谢。
0: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您好。
2: 嗯，是我啊，您好。
4: 啊，哎，吴主任，你帮忙问问这到底咋回事啊？我给我爸
2: 啊，怎么了？
4: 子期都订了2天了，
2: 啊、
4: 我这电话都一会儿看一眼，一会儿看一眼，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
2: 啊，
4: 你不能报名成功了，不能不给送吧？
2: 哎呦，别急别急啊，不光是你、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也有很多呀都已经参加上活动了，但是没有说第一时间收到药的啊。这个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因为我说了咱们这一次呢基因的工程推广是我们中国首推啊，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法国呀、德国、美国、英国啊，面向很多国家的，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发起的工程，所以呢肯定有很多人都参与啊，大家也都想享受到国家医疗补贴90%的政策，对不对？那人多呀，所以就会导致送货呢可能有一些不及时啊。放心，只要报上名，只要报名成功，一定能送到，所以呢你们别着急，保持电话的通畅，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就行啊。
4: 哦哦，那行，能给送就行，多等几天
2: 啊，放心放心，
4: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一定能给送到的啊。你老父亲是什么情况？你和我说一下。
4: 哎呦，他的病是可多了，遗传性的高血压，遗传的哮喘，还遗传的高度近视。
2: 哎、
4: 再就是，我就看着我爸，我都很浑身难受。你说他那血压吧，吃着3种降压药，平时血压那高压还得156。低压都得95-100的，他没下来，血脂还
2: 降不下来，
4: 血粘度高，总一天迷迷瞪瞪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一身的病，都82了，一天吧，他也不琢磨吃，也不琢磨喝，也不琢磨玩，就想着怎么治病，天天瞎花钱，还治不对路。你说他一个月5-6千块钱的退休金，全让他给买药了，买保健品。你要是我给他要上20-30块钱，给他买点蔬菜、买点蔬菜水果的，那都不带给我的。
2: 哎呦，因为他呀也吃不动了，也喝不动了，也玩不动了，哎，
4: 那
2: 这身体的病多，越来越重，活着遭罪，你说他能不想治病吗？我跟你说呀，咱们设身处地的想啊，换个角度想，就换成你，你想不想治好？说一个牙疼都能让人茶饭不思的，何况是这么多慢性病。 那父母养育儿女从来说不心疼钱啊，给儿女治病都是竭尽所有。相反的，咱们将心比心，做儿女的能做到父母那样吗？等你老了，你希望你的儿女又会怎么做呀？
4: 对，我倒是没别的意思，我就瞅着他吧，不听我的，总偷着买那些保健品，还把身体吃坏了，还总用他着急起来，那血压高起来，他就吃顶药啊，得往下降啊，
2: 哎，
4: 但是他又不管事儿，又去不了根儿，还是高。
2: 嗯，
4: 你说这不是心疼他吗？
2: 嗯，是啊，吃那些顶药肯定是不行，越顶病越重，
4: 就是，
2: 因为根本就没有说给咱们治到病根上，对吧？
4: 嗯，
2: 所有的病就一个因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基因是细胞的功能片段，基因呢是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而决定基因能否健康的根本是谁呢？就是核酸呢。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芷奇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强大的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来帮助我们进行基因修复和重组啊。那你父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4: 用嘞，恢复的挺好，现在吧不咳不喘了。天天也愿意有那个精神头，有那个劲头，下楼溜达溜达了，都不在家。
2: 能溜达了啊！
4: 啊，有时候我一打电话问他干啥呢，他说在外面玩的。
2: 哦。
4: 要不你说像他过去，像哥过去啊，我就是打电话也没精神头给我喊。哎，现在这回不地了，一看好几天没给我送来，就是都撵着我说让我问问吴老师，给他吹吹。
2: 好了就行，好了就行啊，我就放心了。我说过，在全国呢，1500万零复发、零反弹的病例临床证实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全都能够做到疾病全无、益寿延年。那你父亲用够两个周期就行了啊。至于说，目前还没收到药呢，咱们再耐心等等。那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啊，别着急，放心吧。
4: 哎，行行，那我跟我父亲说，让他慢慢再等好几天，没事。
2: 对对，耐心等待啊。对老人有孝心呢，
4: 哦，
2: 也是给自己积德。行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4: 对对对，
2: 祝老父亲早日康复，再见。
4: 哎哎，好嘞，谢谢吴老师啊，好好，再见。
2: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5: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好了，各位，7点钟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出行天气分别是：昆明南站今天会是多云转小雨天，17到24度；苏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呢是多云，18到29度；阜源北站多云天，18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秋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21到30度；南宁站是多云天，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转阴天，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阴天，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7到29度；大理站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好了，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今天是多云转小雨，不要洗车，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4度嘞。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10: 城市追光者，
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 早高峰
1: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好嘞，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就是由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
3: 早高峰来
5: 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5: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3: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5: 节目一开始呢，要破除一个夏天最容易踩的解暑的偏方坑
3: 啊。
5: 那视线呢，咱们转往江苏的南通吧，我们到当地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3: 七旬老人张大爷在田里干农活的时候，突然感到头晕、恶心、呕吐，那家里人就认为这是中暑了，赶紧让他喝了两支藿香正气水。谁知道半小时之后，症状反而加重，出现了面色潮红、抽搐，被紧急送至县人民医院急诊，医生检查诊断为典型的阳暑，也就是重症热射病前期伴脱水电解质紊乱。而刚灌下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呀、它含有40%到50%的酒精，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老人的脱水。经过物理降温和静脉补液治疗之后，老人终于是转危为安。
5: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所有的听友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暑就喝藿香正气水这种说法是流传最广的养生误区之一。
3: 对，
5: 中医呢把中暑分为阴暑和阳暑。阴暑是什么呢？是贪凉、吹空调、受凉、淋雨后引发的湿暑的感冒。那藿香正气呢，确实有一定的疗效。但是现代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户外中暑属于阳暑，即高温下的大量出汗，体温升高，此时呢再喝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呢，就会加速体液的蒸发，加重脱水的症状，无异于啊是火上浇油。那西医对于热射病的强调，首要处理的是脱离高温环境，物理降温，补充含电解质的液体，而并非是口服藿香正气呀。
3: 是的，国家卫健委及多地的中医院急诊科提示，高温下劳作或者活动之后出现大汗、高热、口渴、头晕，切勿盲目的灌服藿香正气水，应该先移至阴凉通风处降温补水，重症的就要马上就医。藿香正气水呢，仅适用于吹空调受凉或者是过时生冷引发的阴暑型不适，且酒精过敏者、儿童、孕妇服用头孢类药物者都是禁用藿香正气水的。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8点，1/8决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
5: 受降雨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以及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呢，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
3: 5号23点，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了3次地震，分别为4.5级、4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
5: 今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的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利率达到1.6%。
3: 5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沁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及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导致2死4伤。当地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
5: 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年度总票房将超过177亿元。
3: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全国暑运正式拉开帷幕，家庭游、避暑游、出境游等需求集中释放。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随之下降，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显著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0: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11: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2: 截至目前呢，7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11: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3: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11: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石科介绍，
12: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11: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13: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是思雨和罗西西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哎，接下来大家在安全情况下也不妨和我们互动一下，周一嘛要一切一周的好心情了。
0: 是的，最近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有些时候啊，觉得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肩负着很重的责任，就不好意思说出来给别人增加负担。但实际上你自己也是需要宣泄的。今天把我们当成一个树洞，把你最近没有跟人说的烦心事说出来，释放自己的心情。
1: 大家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上，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对吧？大家在安全情况下的关注官微 FN98YN， 然后云南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我们就能够收到喽。
0: 是的，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七月，云南进入主汛期，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发。出门前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暴雨天尽量别出远门。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就是 FM88.7、91.8和97并进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来关注，7月3号已经有19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相关数据。其中7个省份的城镇的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超过了12万元。前三位的行业仍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以及技术服务业整体上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都大幅高于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
0: 未来5年，普通高中继续扩招，已有人口小县实现了全员直升高中。本世纪以来，我国普高率不断提升。2021年，普高招生首次突破了900万人大关。2024年，全国普高招生1036.2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同比增加68.4万人，普高率首次突破60%，达到了61.02%。2025年，这一数值进一步提升，普通高中招生1074.9万，普高率进一步提升到62.36%。
1: 再来关注，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日前发布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1月1号开始，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的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相关政策。
0: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在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据店长介绍，上半年电动摩托车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达到去年全年的水平。
1: 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组地方相关的新闻。
8: 进入暑期，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发现，运动演出、亲子研学打卡，多种业态各显其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走进场馆，丰富暑期生活。曾经的奥运比赛场馆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
9: 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备受欢迎，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10: 视野开阔啊，又能看到鸟巢的全景，所以都会选择在这边来玩。场地的性价比在周围都非常的好，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11: 场地适合这个弹跳啊，前后的距离啊，还有这个宽窄都特别好。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9: 今年暑期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而大型赛演活动才是鸟巢真正的流量引擎。国家体育场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介绍，
7: 2025年鸟巢举办这种万人以上大型活动50多场，吸引了这个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呢，全年吸引游客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2026年预计接待游客会超过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城市客厅这种效应。
9: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滑冰、游泳。
12: 我是那个准大学生嘛，刚接受高考，就来这儿放松放松。我这个地方各个设备什么还挺齐全的，名头比较响嘛，也什么价格也合适嘛。
13: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什么比较得劲
9: 儿。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助理何炬介绍，
14: 水立方一年接待各类人群呢，大概是在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呢，境外游客的比例会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今年暑假，我们为大家还准备了在水立方音乐季和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驻场演出这两个项目。
9: 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至8月将举办全球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在玩乐中开眼界长知识。国家速滑馆董事长赵东伟介绍，
15: 暑期呢，一方面呢，我们有精彩的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去年是首届，接近半数是一家三口都带着孩子来看的。另外一块呢，还是大众研学，弘扬奥运文化科技元素。我们有一个叫圆梦精华的一个驻场演出，暑期演出可能都得有20万人。
8: 晚风逐浪，鱼灯点点，夜幕之下，海南三亚迎来一年一度的游鱼夜钓黄金季。依托合规休闲垂钓，各地钓友奔赴大海，海上夜钓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解压放松的新模式。
16: 游艇夜钓单人400元5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50州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6至8月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17: 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你好。
18: Hello.
17: 哇，这么多鱼，
19: 哦，这是钓上来的吗？
18: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16: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未推出夜钓项目前，50州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
20: 往年淡季，我们酒店入住率一般在40%左右。今年因为很多夜钓极致的海上体验，让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钓友慕名而来。我们酒店入住率目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订单呢已经接到了下个月。
16: 据统计，50州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8: 近期，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1: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的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上海市民张峰，
22: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21: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首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形成科技赋能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
2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
21: 首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正式确立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上海首发经济从单点开花转向连片城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
1: 来来来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哦。
0: 哎，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罗西。我们先到大洋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因为进入到七月啊，大洋新选商城有一个活动叫做大牌香水宠粉季。那么大牌的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在活动专区只要7折，所以这个优惠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1: 而在今天呢，我们主推的就是香水系列吧，因为香水呢是女人的性感名片，
0: 是
1: 而香奈儿 Coco 小姐这款香水啊，直接把独一份的魅力啊直接焊在身上了
0: 啊。
1: 香奈儿 Coco 小姐香水的留香时间长达8个小时以上，喷在身上啊，香气会随着体温慢慢的沉淀，
0: 嗯，
1: 从清新的柑橘再到醇厚的花香，最后呢再一闻就到沉稳的木质味，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韵味啊，前调、中调、后调，哪怕是到了晚上，仍能够闻到淡淡的余香。
0: 这就是一个好香水的标准。其实不好的香水散，这个香水味散的是非常快的，可有些人可能1-2个小时就闻不到了。那么我们这款香奈儿 Coco 小姐馥郁香水一瓶1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但是正好我们刚才说不是芬芳七月宠粉季7折福利吗？所以到手只要279.3元，那么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1: 对，一共呢少了120多块钱。
0: 是，
1: 其中呢这款香奈儿的 Coco 小姐香水还带了鬼冢虎叫 Sabot 的夏凉半拖鞋
0: 啊，
1: 雨季呢不想穿闷热厚重的鞋子，又显着塑料感太重啊，觉得掉价难以搭配，就不妨呢试一试这款鬼冢虎的 Sabot 夏凉半拖鞋。
0: 它是经典复古版型，直接做成没有后跟的穆勒托，就是一脚蹬那种设计，整双鞋面都是麻混纺，大网眼镂空，透气这块直接拉满，就算沾上雨水走两步直接吹干，不会闷黏粘脚，光脚穿清爽不闷脚，轻便防滑，标志性的虎爪条纹加上贝壳鞋头，经典复古线条，巨修饰脚型，小脚显秀气，大脚也不显笨重，随便搭配都很有清新的氛围感，雨季出门拍照也都很好看。
1: 这款鞋子呢是尺码非常全，36到45码都有，多种颜色可选。大象新选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28澳来直发，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4个字，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微里面回复9183个数字啊，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购买就可了。
0: 好，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啊，有点难以启齿的烦心事有哪些，赶快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首先来看一下任土土说，哎呀，最近爸爸脑梗住院了，妈妈也有脑梗，这算是一件烦心事儿。因为呢，我们俩一起呢照顾我爸，现在还不能走，200斤的人需要搀扶着上厕所，
0: 哎，
1: 很难，有情绪崩溃的时候过不下去。但是啊，没有因为这个而哭。昨天的好朋友呢，直接转账给他，说可能是送上一份心意吧。瞬间呢，一下子觉得哎，人间还是很美好的。
0: 是，
1: 泪崩了。他说不知道好朋友可以默契到这种程度。
0: 这种时候就是最烦难的时候，有人伸出援手，就让人感觉分外的暖心啊。
1: 而且这个
0: 好朋友值得珍惜一辈子。
1: 而且这种好朋友就是他不会故意跟你说转账说啊，你补贴点，他不会伤你的自尊，
0: 对
1: 他不会提这个伤疤，
0: 对
1: 他就是哎呀，我最近中
0: 奖，收的，
1: 他可能会对你故意说啊，我最近买彩票，我中奖了，哎，我分享一点，其实他的用意就是给你分担一些。
0: 所以我就说啊，上帝关上一扇门，开了一个窗。这位朋友，就是你的家里面虽然有很多烦难的事情压在你的肩上，但是呢，你收获了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这样好的真心的朋友，
1: 好朋友不多，
0: 坚强坚持，一切都会过去啊。
1: 有时候好朋友甚至比好恋人重要。
0: 是是是，
1: 人生
0: 走得更长啊，说不定啊。看看故意起这个名字，他是在6月的最后一天鼓起了勇气提了离职。他一边为自己脱离苦海而开心，但是又开始为找不到下一份工作而焦虑。这件事情他到现在都不敢跟家里面人说啊，真的是快憋出病了。
1: 这种看个人，有的人呢是先骑驴找马，我觉得比较稳妥的方式就
0: 是，
1: 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0: 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大厂嘛，大家所有人都羡慕他，我 大厂工资多高啊，你是高学历人才，那才会收你的。但是真的是他觉得是拿命在拼，都不是996那么简单。他有时候就是什么凌晨两三点下班，我一听就很震惊，我说凌晨两三点那不身体就垮完了。
1: 对，
0: 第二天他两三点下班，第二天他还要上班的。
1: 对，人家叫这个叫007嘛，就是零点到零点，
0: 零点到零点，
1: 零点就是这个零点睡下去了，到下一个零点起，然后完了之后呢七天
0: 啊，真的是就拿命在拼。他就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也顾不上什么骑驴找马，他觉得自己健康已经出问题了，就辞职。但是家里面人确实像他说，还是给了他一些压力，就是听说他辞职，所有人都不好了。你是不是现在找工作多难啊？
1: 这个、
0: 就开始说他。
1: 人家郭德纲说了嘛，说未经他人事，莫劝他人善，也是一样的。你没有经历过他的别人的故事，然后莫名其妙过去就劝别人或者为别人担心，没有必要的。
0: 所以郭德纲说，遇到这种人离他远点，万一雷劈下来劈到他再烧的你，
1: 对
0: 离他远点。
1: 而且就是所有人，外面的人都关心你到底飞得高不高，
0: 是
1: 啊，只有家里人或者真朋友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0: 哎，如果家里人不理解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朋友处寻求安慰啊。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图片或者是文字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我们稍微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前方路况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不高，1.18。城区的行车情况都好，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快速系统的环线上，常规的早高峰路段，二环北路小庄丰兰国际出口行驶往石闸立交，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上呢有点翻堵，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道口，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福海关南立交，西二环的蕉岭路出口行驶往宁波立交，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明主城经过彩云路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基本顺畅。选择昆玉高速，目前行车情况也正常。昆市高速的树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出入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车流量有点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广维立交杜家营以及呈贡服务区市东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流段，行车情况目前正常。陪伴左右之频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呢，云南交通之声提示，昆市高速的宜良到石林站之间木扎庆路段呢，目前是雾大。一般来说早间雾大的话呢，白天就会晴开了，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和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另外呢，乌塘浔高速浔甸互通至天生桥站之间的路段呢也是雾大，能见度低，车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再者呢，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5:35，就是今天早间5-6点左右，罗西高速西陵至罗平方向多一河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可能有路段呢是有雾的，该路段呢实行了分流管控，往罗平方向的车辆啊，提示大家，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请从广西八大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恢复通行时间待定。再者呢，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也提示，相关部门对G85营昆高速的昭通段1584公里前行600米处及串丝2号自救匝道处进行了翻松施土。那目前呢，上午的7:00到9:00正在施工，交警在凉风洼路段的入口处，对于重庆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了交通管制，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来没有进入到管制点的车辆，建议呢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小妹妹，我中期待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再过几天就要迎来终极对决了。这个是世界杯时隔32年重返北美大陆，也是史上首次3国联合举办的足坛盛会呀！
8: 妹妹太激动了，快乐哥！本届赛事最大的亮点嘛，就是首次改制为48支的球队参赛，赛制是全面升级了，赛场更长，对抗更激烈，也让本次决赛成为了含金量十足的巅峰对决。
7: 划重点了哥，本届世界杯的终极决赛在北京时间2026年的7月20号凌晨3点，而在决赛的前一天7月19号凌晨5点会率先进行季军的争夺战。
8: 本场万众瞩目的冠军之战落地于美国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这座可以容纳82500人的超大球场是本届世界杯容量最大的场馆之一，全场承接了多场的重磅赛事，最终是包揽了终极的收官大战，排面直接拉满。
7: 很多球迷都晓得了，以往世界杯夺冠能最多抓几场比赛，但是2026年扩军改制之后啊，参赛球队呢必须经历八轮的鏖战才能登顶啊，对球队体能、阵容深度和抗压能力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8: 整个世界杯104场的赛事是层层筛选，从小组赛、32强、16强到四分之一的决赛、八决赛，两支决赛队伍都是历经重重对决，突围的顶级强者，每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
7: 决赛啊，依然采用经典大场的决胜规则，常规90分钟对决，平均呢就开启3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还分不出胜负啊，将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最终的大力神杯得主。
8: 本届赛事呢，奖金规格也是十分丰厚呢。冠军球队们将斩获5000万美元的高额奖金。亚军也有2500万的美元奖励，赛后现场会举办盛大的颁奖式，同步揭晓金球奖、金靴奖、最佳门将、最佳年轻球员等等所有个人的重磅荣誉。
7: 值得一提的是啊，本届这个世界杯决赛呢，开创了历史先河啊，首次设置了中场官方的大型音乐秀，纳曼达纳、夏奇拉、范达少年团等等各级的顶尖艺人倾情加盟啊，多元气氛碰撞，打造独一无二的足坛文娱名场面。
8: 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本场决赛呢将面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直播，预计要刷新世界杯历史观赛的人次记录，见证全新的足坛传奇大赛。
7: 从墨西哥城的揭幕战到纽约的终极对决，三国联动全新赛制，2026美加墨世界杯，让我们共同锁定7月20号凌晨3点的巅峰对决，一起见证新冠加冕。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我们提示大家留意海胆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海胆纲的动物有900多种，它们喜欢藏匿在岩礁的缝隙或者珊瑚丛的附近，壳上还布满了尖刺。它们其实是被动防御者，不会主动去攻击人，但是一旦被踩到或者是碰到，那又尖又带倒钩的刺儿就会扎进皮肤。不同海胆引起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海胆除引起机械刺伤之外，主要是海胆毒素会引起中毒，会导致局部的剧痛红肿，刺如果断裂在皮肤下还可能造成感染，伤口可能呈现特有的紫黑色印记，症状呢可表现为眩晕、心慌、呼吸急促、手足肌肉麻痹、昏迷等。那如果被海胆蛰伤了该怎么办呢？先仔细清除表面可见的刺儿，如果刺入很深、折断或者是靠近关节，那就必须得就医处理了。当然了，能够有效预防才是最好的，在礁石区活动的时候，务必穿上结实的防护鞋，不随意地用手去探摸礁石的缝隙，捡石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3: 早高峰，
6: 早高峰
3: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蒙尼各位早，这里是91.8。
1: 早高峰来啦！
4: 哎，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4: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首先来关注一下油价吧。昨天呢，国内的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迎来了下调，这是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啊，在今年5月份以来呢，达到年内的峰值后的第二次下调。
1: 截至目前，该费用已经较年内最高点下降超过了40%，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此次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后，国内航线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据了解，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厦门航空等多家航司已相继发布下调燃油附加费的公告。
10: 此次调整呢是油价联动机制传导，本次下调的时间节点恰逢暑运启动的初期，客观上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成本，尤其是对家庭和长途出行的群体呢形成了一定的价格支撑。800公里以上的航线，例如避暑游航线或者是亲子游航线的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3到4成，北京到敦煌、上海到呼和浩特成为本周搜索增速最快的热门航线。
9: 业内人士指出，航空公司提前在热门航线上加大了运力投放，目前机票价格处于低位，票价优势叠加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双重利好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有望加速释放暑期出行需求。
1: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费市场。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在白天，主要集中在早上和中午时段，这也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

0: 喝小茶。
1: 我是从广州过来嘛，然后看到地图，哎，我就先找不同的美食，好像哎那个蛋挞就非常有特色了，叫有足球在里面。
2: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足球套餐，比如说梅开二度套餐、帽子戏法套餐，销量呢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左右。然后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菜，比如说西瓜宴、西瓜酸，也比往年的一般一天大概消耗60到70斤的销量，到今年的突破了100斤到150斤。
3: 在深圳，这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享受新品优惠。
4: 其实这个互动的话呢，来这里用餐的顾客都是非常开心的，而且是非常有氛围的。他们这个享受这个点心新品的八八折，到11点我们左右，我们就会等位的一个情况。
3: 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了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5: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淘货。我们继续来关注。
6: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7: 英国游客，
8: 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
6: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7: 华强北某投影仪专卖店负责人，
9: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6: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7: 阿尔及利亚消费者，
8: 我可以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
7: 深圳某智能眼镜华强北专卖店工作人员，
10: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6: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陪伴大家的是思雨和罗西。今天和您聊到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儿。
1: 烦心事儿来说一说，说完了咱就把它吐槽就完了，就没了，
0: 心里就好过多了。
1: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我们开心一下呗。
0: 人家是真不开心。阿玉姑娘听到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找工作的那个事情，
1: 哎，是吗？是啊，
0: 找工作那个真的是共情了。她前阵子看见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如果没有办法提升自我，那只会从一坨狗屎踩到另外一坨狗屎。但是他认为呢，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太卷了，他不是不想提升自己，是真的比不过啊，每次都是因为工作种种原因内耗受不了，离职以后又焦虑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就反复陷入这种内耗离职焦虑然后又反复的这种过程。
1: 有的时候会不会在想，你说反推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在找工作看到的是你喜欢到的啊，或者找到的是什么高薪啊，然后求时间少呀，工作时间少，离家近啊等等之类，其实社会上没有这样的工作，
0: 就是，
1: 没有真正
0: 还是要有吃苦的准备是吗？
1: 其实是我现在也觉得，如果要找工作的话，找自己喜欢的，擅长做的事儿。你比如说你学画画的，不一定你可能就画画，你学画画的，你去烧烤啊，一样的。你是刷油的时候，你是
0: 挥动画笔的另外一种形式吗？
1: 也是涂涂抹抹嘛，对吧？
0: 就是说转变思维，转个赛道是吧？
1: 从家长做家长的角度来说，从小孩来说，让小孩做他喜欢的事儿，远比让小孩做你觉得

0: 好的事儿，你喜欢的事儿重要。
1: 这个的话看家庭情况，我觉得也是跟经济家庭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啊。好，李小肯他这个就纠结了啊，他想离婚，但是又不知道孩子该怎么办，就过得很压抑。
0: 有的时候看将就吧。有时候自己很难受，反而孩子也觉得
1: 你们两个处不好，对孩子也不好。其实
0: 孩子只是小孩子，不是傻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到，
1: 他知道的。我觉得你勇敢迈出那一步，我们好多听友之前在平台上就留言，就说其实迈出那一步你就发现其实也就这样，有什么大不了，天也不会塌啊。
0: 当然我们劝和不劝离嘛，对吧？希望先珍惜啊。以前说有个三个月的
1: 冷
0: 静
1: 期
0: 啊，其实你要真冷静的话一晚上就冷静下来
1: 啊，
0: 对吧？你要冷静不了的话，就是你给三个月给三年你也很难冷静。
1: 这方面我跟罗西观点不一样，我觉得不好就分开。我是这样的，因为节约大家的时间和成本啊，分开以后各自过好各自生活其实更好。
0: 好，来看一下会后空翻的蛋塔说
1: 啊，
0: 我现在呢就是主要是贷款没有还完，还有4万多、
1: 啊、
0: 4万多已经很好了好吗？现在还
1: 动不动背几十万，是不是？
0: 对，动不动40万、甚至400万的都有、工资不太高的说每个月呢还要寄钱回家，感觉压力。为什么寄钱回家呢？
1: 就是赡养老人啊，都有这样穿，每个月 把收入要寄回去的。
0: 对，可能
1: 家里老人也需要赡养，然后各方面还背着债，工资还不太高的情况，确实压力还比较大。我们就是抱抱你好吧、
0: 减少消费吧
1: 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考虑一下兼职。我之前就遇到有的人说
0: 你兼过什么职，
1: 他们不是我兼职，就是他们晚上会去就是送快递，就大城市这种情况很多。就是在昆明可能还好一些，昆明节奏还慢一些，城市整个氛围还舒缓一些。你像北上广深有很多那种白天做白领，晚上去送外卖，他们
0: 就
1: 是一个人做两份工嘛。
0: 还有的就是昆明有一个我待会儿跟你关关话筒来说啊，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医院然后医院里面的运营呢是香港人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位香港的朋友呢他说在这太舒服了，他在香港打4份工、
1: 一个人打4份工，
0: 打4份工。他说就是说是钱不够用吗？他说不是，身边人都这样，身边人都
1: 这
0: 样。这
1: 么卷的吗？
0: 4份工，
1: 吓死人了。
0: 就是他可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比如说早上8点到9点、他在这个岗位上面，但是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他做其他的事儿，他是同时身兼4职的。
1: 老板也没意见
0: 运营。其实他属于说身边人全部都是这样他说你看到港片里面很多60-70岁还要开出租车也好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人们也不是说是真的钱不够用，但是氛围是这样的，大家都喜欢，
1: 所以就是是时候调整心态了呢
0: 我突然觉得大家都在寻找天堂，
1: 压力好大，
0: 谁知道我们已经出生在天堂
1: 好，那么相关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吐槽啊！你近期没有向人说起的烦心事，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6: 早高峰来了，
1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6: 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好，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1: 啊！时间停留在本地，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昆明海关呢，目前公布了海关工作人员在云南西双版纳猛龙通道对一辆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生的情况。他们发现啊，车上装载的部分的南瓜表面有粘合过的痕迹。于是呢，海关人员彻底开箱进行了检查，逐层进行分拣，发现一些南瓜的内部已经被掏空了，藏有黑色的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打开了胶带啊，里面包裹的是大量红色的片剂。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这些个红色的片剂最终确定为冰毒。最终呢，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掏空的南瓜当中，查获了冰毒188.52公斤。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云南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4亿元，支持云南省松明县、燕山县、鹤庆县、龙陵县4个县6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为云南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力支撑。
0: 目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云南医院，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胸外二科的向旭东团队，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支气管镜机器人辅助一次性八枚的多发肺结节同步染色定位手术，这也是全省第二例支气管镜的机器人染色定位手术。术后呢，患者恢复良好，已经顺利的出院。该手术填补了多发微小肺结节同步定位领域的技术空白，为复杂多发的肺结节患者开辟了安全高效的保肺诊疗的新路径。
1: 近日，昆明地铁大食堂西山城市食堂正式试运营了，评价丰富的菜品，全覆盖的三餐时段，给周边的上班族和居民们带去了更多的用餐便利。我们一起来了解。
17: 大食堂菜品定价亲民实惠，两荤两素套餐最高仅10元。同时，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专属优惠政策，百岁老人、孤寡老人可免费用餐。除套餐外，市民也可自由挑选小碗菜，选好菜品后放在自动计价器上，就能自助结算，方便快捷。
18: 原来这几个菜，一个这个加起来也才20块钱左右一点。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这个既方便又实惠。
17: 这家地铁大食堂位于人民西路保利中心负一层，紧邻地铁3号线市体育馆站和赵家堆公交车站。周边上班族无需自带便当，居民下楼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家常菜，省时又省力。
19: 早上是7:30到9:30，中餐是11:30到1:30，晚餐是5:30到7:30。我们前天内的供应的食材有1元到15元不等，总共有60多个菜品。就餐位有188个，平均每餐供餐可以达到800人的体量。
17: 小小的城市食堂紧贴群众就餐需求，依托地铁公交枢纽的区位优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温情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0: 好嘞，来互动吧，各位。
1: 嗯，早高峰来了。那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最近压在你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的烦心事啊。
0: 嗯，把烦心事吐出来的话，就希望说大家像倒水一样清空一下，清空一下
1: 啊，压力就小下来了。
0: 是的呀，
1: 吃点辣的，它的压力很多。

0: 我的工作的压力，家里又催婚，信任的朋友他借钱给人家，但是朋友不还，所以他每天都重复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里面，就很心烦。
1: 嗯，
0: 你看朋友和朋友之间就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1: 刚才是朋友主动给他钱，
0: 对，
1: 是
0: 朋友来救助你。
1: 家里有问题，
0: 像这个是朋友借了钱不还。
1: 救助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但是朋友不还的话。是不是我个人觉得不要内耗，不要、因为如果人家不还钱，证明人家已经不尊重你了，故意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中国人老是会陷入到，哎呀我不好意思跟他催呀、我觉得不好意思拉不下面子，人家已经先伤害了你了。
0: 对，
1: 我的观点就是，
0: 所以这个面子该拉下来，该撕破的时候就撕破嘛，是吧？
1: 有的时候吵吵关系更健康。
0: 好，我们看看 Cake。 Cake 太嘚瑟了。没有啊，我最近过得都挺顺心的、是了是了，祝福你啊，过得好。
1: 哎，能量守恒，有的时候啊、人家说情场，赌场得意，情场必定失意啊。他是现在工作啊，或者是人生，感觉没有什么烦恼，啊，但是呢，其他方面啊，那
0: 不是也可能他心态好，容易知足呢。人家知足者常乐，有没有可能？
1: 对，这就是幸福的关键。
0: 所以他这事情不放在心上。
1: 幸福的关键在于什么？今天来互动完了之后，你比较一下，是不是有人过得比你惨？
0: 你就幸福一点，
1: 就幸福一点，就是靠比较。
0: 乔达达纳的说，感情路太坎坷了，他以前是真的是非常认真在谈恋爱，但是一直没有结果，觉得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感觉现在真诚的人怎么那么少，他就一直在想，是不是我筛选人还有谈恋爱的技巧，谈恋爱技巧不对，
1: 肯定不对。
0: 还有就是有点年龄焦虑，他说已经快29了，就是感觉没有以前那种特别想谈暗恋爱那种激情了，也做不到马上就喜欢上谁，更慢热了，然后喜欢的类型又太固定了，所以就更不好找。
1: 我一个一个跟他分解一下。他说
0: 知心大哥上
1: 线，感情路太坎坷啊，然后什么认真的谈恋爱，就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随性一点点，你太过认真把每一段都说我一开始我就
0: 奔着结婚去，
1: 奔着结婚去的，给对方很多压力，你反而谈不好这个恋爱。
0: 人家
1: 就像是做卷子一样，对吧？你就奔着说每一张卷子，哎呦，我这不是必须得考好，像高考一样，你往往做不好，因为你心理压力太大
0: 啊，
1: 对吧？你做事儿也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随性一点点。那个有一句古话是李白曾经说过嘛，无心生大用
0: 啊，
1: 对吧？无心生大用，有的时候你不要带功利心去做事儿，感情也是这样，往往能够找得到真的。
0: 你看看罗西知心大哥难得上线，
1: 人家买
0: 掏心掏肺的，
1: 人家买彩票中奖的事后采访说，哎，你怎么想到这个号码？哎，他说我昨晚梦到的，就这么随性，
0: 就是这么随便，
1: 对吧？人也没说是我昨晚算到的。所以无心生大用。
0: OK， 看看纳兰小妖，他说我和老公结婚快10年了，他一直跟我要钱啊，他爸妈是要求他老公说你把钱给你媳妇管着，然后他就真的给了我一张银行卡，结果我一看那个卡上就只有1块钱啊，他不告诉我他的工资有多少，然后最近感觉他在外面有欠款，因为这个就影响家庭生活。他说因为我和我老板都收到了关于他的催债短信，
1: 他就是把他，
0: 他连你老板的电话都知道，都搞出去了。
1: 算作了那种叫做什么什么
0: 担保
1: 人，或者是间接这个亲属关系啊，就是你办信用卡会留下一个什么什么亲属关系的人，以方便万一你赖账的话，别人找得到你。
0: 宝子，这种时候你还不跑吗？都到这份上了，我倒不像罗西说的要劝和不劝离啊，这种我觉得太危险太可怕了。
1: 没有，我也没是纯说所有的情况都是劝和不劝离的，首先先冷静。如果说冷静，我刚才的观点是说，哎，这个3个月冷静期太长了，其实真冷静下来1个星期就冷静下来了。
0: 我就觉得你就调查要保护好自己，好不好？你们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实在不行呢，这个就算了，该跑路还是要跑路啊。这个好，那么
1: 可以去这样子，可以去你开诚布公的跟他说，我们最近看一下，互相看一下对方的征信记录
0: 啊，
1: 去打个征信，互相看一下。
0: 还有这样也行，也行，
1: 一看就看得出来，
0: 哎，挺好的。
1: 如果他有什么事真的瞒着你的话，有经济账，往往有经济账的人，往往有感情债。
0: 哦，是不是？OK， 好的。
1: 你这没进过社会还是？
0: 我就
1: 你看的电视剧不够多呀。
0: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套路太多了，这个是。
1: 一般来说，最后总结一下，如果一个人无论男女啊，他一般来说，如果他瞒着你在外面有经济账的话，多半会瞒着你有感情债。好
0: 的，那还是我那句话，跑路啊。就是不是啊，抓紧时间跑
1: 路，及时避险
0: 啊，
1: 好不好？止损。
0: 8点整，我们下面会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参与话题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